0: 四品以上的大员，一律上奏皇上，自陈得失，由皇上决定你的升降去留。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督察院联合考察，称职者留用，不称职者一律淘汰。咱们朝廷绝不能再养活这些白吃饱了。贵妃娘娘，您想没想到朝廷养一个官员要多大的费用？有些官员光吃饭不干事儿，朝廷还要给他配备抬轿的，配备住的地方，还要配备文房四宝，还要配备书办，一年多大的开销。可是这些不干事的官员还满肚子怨气，认为自己没捞到更多的实惠，这些官员咱们还留着他有何用处？李贵妃听完之后微微点了一下头。张先生，何以只限于京察，各处的地方官也应该考核一番才是啊。回贵妃娘娘，这个可使不得，地方官员都肩负着安民的责任，若同时进行考察，就能引起混乱。
1: 这功夫你看，李贵妃和首辅张居正正议论着京察改革的事儿，结果在这功夫由他外边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小太监，禀告了一件大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把自己这些想法跟小皇上要沟通一番，哪曾想李贵妃突然之间出现在他的面前。再说李贵妃从来没有跟这么漂亮的美男子单独在一起待过，心里边就舍不得让张居正走，那么张居正也想就机会当李贵妃的面陈述一下自己的改革方案，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这时候张居正就提出来了两京这些官员要来一次京察。李贵妃一听有道理啊，地方的官员是不是也应该就机会查一下子呢？首辅说，贵妃娘娘那可使不得呀，地方的官员

官员负责守土安民。这次经查主要是对两京的官员，因为这些官员他高高在上，不干具体事儿，他们的好坏不直接跟百姓挂钩。何况风气是自上而下去的，只要京城的问题解决好了，地方官行贿无门，进谗无路，吏治改革就会有一个好的开端。这时候李贵妃把脸儿转向了万历小皇上，再看小皇上在哪儿，都听傻了。君儿啊，你看张先生说的对不对呀？张先生说的太好了，但是那个吴可也应该重重的惩处啊。李贵妃听完，感觉到自己的儿子懂事了，给了皇上一个机会。君儿啊，你看应该怎么惩处呢？应该把他罢官，削他的职。好吧，张先生，咱们皇上金口玉言就这么定了，臣遵旨。这个时候张居正觉得该说的也都说完了，他就想下去了，可是忽然之间就看见一个值班的太监冒冒失失的闯进来了。万岁爷啊，坏了，锦衣卫同楚。张居正听完心想，坏了，一定是那边发放胡椒酥。张居正听完心想，坏了，一定是那边发放胡椒酥木的时候出事了。万岁，贵妃娘娘，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要亲自回去处理一下，我先告辞了。李贵妃本想把张先生留在宫内吃一顿便宴，但是出事了，想留又留不下。好吧，你就大胆的处理，有什么事儿，我们娘俩给你担着。呵，张首府心里是非常高兴。提起这件事儿是究竟怎么发生的呢？储记仓位于皇城东边，平时可以说这里非常静，可是今儿个特别的热闹。在储记仓门前的广场上，罗马大车排满了整个的广场，这中间还夹杂了不少携筐带担的挑夫。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呢？前文书已经交代了，用胡椒苏木折凤的日子到了。胡椒苏木就在储记仓保管，所以今天来到储记仓领凤银的人特别多。户部已经考虑到了，这些衙门的人太多，管着这项业务的户部杜之思就把各个衙门排成了队，准备分三天时间支付完毕。安排在第一天的大多数是锦衣卫、武成兵马司，还有京城各个军职衙门，都是些公门中人，当了大官的不说，中小官员每个月都等着这一天发银子，好回去买些柴米油盐。因此一大清早，各个部门领奉银的银马就急急地赶到这儿，这样一来把储记仓可围满喽。来的人多还不说，来的这些人心里都不愉快。你想啊，实行实物折凤，白花花的银子变成了胡椒苏木，谁愿意领这玩意儿啊？谁碰见这个事儿心里都不顺气儿。等储记仓在辰时把大门打开的时候，眼看一个多时，

0: 生过去了，才富了一两家。这时候广场的人是越聚越多，这天又非常热，再加上肚子里还窝着火，这些当兵的你言我一语就骂开大街了。谁他娘的吃屎迷了眼睛，出了这么个主意啊？到我们发银子的时候不给银子，换成胡椒苏木，这是哪个东西出的馊主意？那个就回答了：“是啊，老子我吃了30多年皇粮，头一回碰到这种邪事儿，真他妈邪门儿。
1: 那一年赶上隆庆皇帝登基，还多领了2个赏钱儿。”
0: 这回可好，没多领钱儿，俸银还变成胡椒面了，真他妈倒霉。听说高胡子他在位的时候打算给咱们全发现银，可是高胡子的官帽让皇上给撸了，新来的首辅一上台，把这些章程给改了，真是绣房里跳出个癞蛤蟆，邪了。哎哎哎！别说那个事儿，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邪的事儿还在后边呢。这些官员嘴里边说的那湖北佬，暗指的就是首府张居正，因为现任首府张居正的老家就是湖北江陵人，历史上称他为张江陵。这些人你言我语，暗中在骂着这位新任首府张居正。就在大伙骂大街的时候，只见一个人大大咧咧的走过来了。但见此人长得是肥头大耳，一双大金鱼眼睛鼓鼓着，两只招风的耳朵，上嘴唇还翻翻着，乍一看，活像一个大猩猩。他脚上蹬了一双黄绫磨口黑色的高跟靴，身上穿着一件金狮子的，绣着一个大熊的五品武官命服。明朝的官员，文官身上绣的都是仙鹤、孔雀、云燕之类的禽类，武官身上绣的都是一些老虎、狮子、豹、大熊之类的兽，要不怎么老百姓骂明朝的这些官员都是些禽兽呢？就是根据他们穿的这身衣服和他们干的这些事儿都对上号了，所以老百姓在背后骂这些官员是禽兽不如。这位武官身上绣的就是一个大熊，熊也是一个兽。但是，一看这个官员的这身打扮，就知道这个人有一定的来头。因为那个年间，金丝面料可不是一般的官员都能用的。按规矩，只能是1、2品武官才可以使用。这个人他能用金丝面料做官服，说明这个人有特殊的背景。此人叫张大郎，是锦衣卫北镇抚司，主管后勤的官员。这个职位是一个从五品的官衔，就是副五品。像这样的官员，假如要是放在边远的地区，那可能是个人物；在京城里边，那官职可差远喽。但是这个张大郎跟其他的官员可有所不同。他的亲舅舅就是大内的一个有名的太监邱德庸。前文书提到的那个李贵妃，打算到南方去请一串菩提达摩佛珠，这信息就是邱德庸透露给他，他又透露出给那些骗子，结果那些骗子得手捞了几万两银子。再说邱德庸深得李贵妃的信任，他原来是慈宁宫一个小头头，现在破格升为乾清宫的主管。就因为邱德庸 有了这层特殊的关系。别说一般的小太监，就是大内权势熏天的内相冯宝，也免不了在裘德庸面前拉他的关系，走他的后门。在宫里边，要是冯宝碰见裘德庸，大老远就得下轿，笑呵呵的迎上去，互相客气一番。再说张大郎正是靠着这位舅舅，两年前开了个后门，弄了个锦衣卫的小头目。前一段时间，北镇府司那些官员为了巴结裘德庸，又把张大郎破格的提升了一级，调到司衙主管后勤。领胡椒苏木这些事儿，都是主管后勤官员的事儿，所以今天这位张大郎也来到了储记仓领取折俸的胡椒苏木。大伙一看他来了，这嘴全停下了。怎么停了？刚才你们闹得轰轰的，挺热闹，怎么老张一来谁也不说话了呢？张爷，咱们都是发发牢骚啊。
2: 发什么牢骚？
0: 就是为这胡椒苏木折俸的事儿。
2: 我日他娘的，你们别提这事儿，一提这个事儿，咱老张的气头比你们还大。
0: 你说老子我这个后勤官上任不到一个月，就他娘的碰上这种倒霉的事儿。司衙的上司同僚明里不说，暗中还不是骂我们是丧门星。你们说这事儿与咱老张相什么干系啊？
1: 哎，张爷呀，我们同你都一样啊。
0: 是啊，放屁打嗝两头都不好受。
2: 张爷呀，
1: 您有没有办法呀，帮咱们讨个公道？
0: 大伙都知道张大郎有来头，就开始架弄他，在他身上添油加火，让他把这事儿闹起来。再说这个张大郎本来就横行惯了，一看大伙这么抬举他，
1: 哎呀，胡椒苏木折俸，这是不把咱当官的当人看，咱们还是要钱要俸银。接着有位当差的又说了，啊，听说啊太仓里边空了，一两银子都没有。
0: 你听他的。
1: 张爷呀，管太仓的没银子，那就是开窑子的说没表子，你信吗？
2: 嗯，这倒也是啊。
0: 去他妈的吧，我看呐，这是有人诚心拿咱们这些在战场上卖命的不当人看。
3: 说这话的人是京城里的一个校官，
0: 刚说完，有人就暗暗地捅了他一下子。老弟，可别瞎说。
2: 谁瞎说了？有胆量咱们到太仓去瞧瞧。
0: 这个校官不但不听劝，反而是越说越来劲儿，说着说着他还凑到张大郎的跟前儿。
2: 张爷，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0: 对，你说的是理。
3: 这功夫就看张大郎眨巴眨巴眼睛，翻着大嘴，扑了扑了耳朵，问旁边一个当差的，
2: 你说说新来的户部头叫什么名？
0: 叫王国光。
2: 哼，王国光，嘿呦，这个事儿咱们上他的当了。
3: 他把这些要腐烂的东西当俸银折发给咱们，再往皇上那儿打个报表，就说这些东西没用完，在库里面烂了变质了，然后把现银他们几个当官的私吞了。哼，想得倒美。我日他娘，他们想私贪咱们的饷银，咱们找他说个理去。
2: 一个户部尚书这么大的事儿，他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
0: 当家的就是内阁首辅那个湖北佬，他们两个过去都在翰林院待过，两个人好的都穿一条裤子。 又有个官员接了一句：“

0: 他俩还不光穿一条裤子，两个人还是连襟呢。哎，怎么个连襟？他们两个逛妓院，玩一个娘们儿，那不就是连襟吗？大伙一听，哈哈一笑。你想，最后首府把这个事儿给他批准了，剩10万两银子，这两个官员保证是一人各摊5万两，私分咱们的饷银。张大郎和这几个军爷七嘴八舌的正议论这个事儿，就看楚地舱门前又有几个人吵着把火的嚷嚷什么，他连忙就过去了。张大郎一过去，看见一个六品武官带着满脸的怒气从大暗门里边走出来，张大郎上前就问了一句：兄弟，请问是哪个衙门的？京师西大营的。怎么憋着气出来的？哼，憋气，太憋气了，那个奸秤的家伙太操蛋，今天发放胡椒苏木，真他娘的邪门，有主秤有奸秤，主秤的是楚济仓的大使，姓王，奸秤的是户部杜之思派来的，姓金。王大人还好点儿，你看那每一秤秤杆子都是高高的，但是那个姓金的奸秤站在旁边，总是拿铲子往下铲，非得让那个秤平平的。眼看快撑完了，我就问那个姓金的，能不能再给多补一铲子，要不一秤来百秤回去就得亏空，到时候亏空了最后怎么办呢？你看那个姓金的把头一拨落，就像个拨浪鼓似的，坚决不肯。我他妈的就生这个姓金的气。哦，这个张大郎一听，姓金的好。这个姓金的是个什么职务？哼，是个九品的臭官正，到现在还没实权呢。官正是干什么的？那年间朝廷里边的实习生就称为官正。两个人这么说着，就看见从里边出来一位府仓的小头目，出来之后喊了一声：京师南大营，南大营来人了吗？来，来了。说着话，有个武官就上来了：该你领货了。这个小头目说完转身要进去，张大郎赶紧喊了一句：慢着。这个小头目就站住了，看了看张大郎，啊，知道这是一个五品的官服，虽然官阶不大，但是穿这套衣服可挺气派，连忙一拱手笑了：大人，您有何吩咐？说话之间，张大郎一伸手就让身后的亲兵递上个帖子。府仓的小头目接过一看，锦衣卫北镇府司前连官副千户张大郎。锦衣卫和东厂是由皇上亲自主管的两个大的军事情报机构，锦衣卫比东厂的权势更大，因为他直接负责保卫京城还有皇上的安全，那就是皇上身边的卫士。锦衣卫下设就是镇抚司，镇抚司分北镇抚司、南镇抚司。北镇抚司是锦衣卫负责京师治安的常设机构，抓捕一些秘密的要犯，还有廷杖大臣，都由他们负责。他们可以不通过司法程序，私自进行逮捕、刑讯、处决人犯，这权力可特别大。南镇抚司主要负责皇城的保卫，还有法纪、军纪等等一些事情。要论管理事情的实权，北镇抚司的权力大于南镇抚司。 所以这个小头目接过这个名帖，知道北镇抚司可不是好惹的，他心里一点也不敢马虎，非常小心地问了一句：请问张大人，您还有什么吩咐？进去禀告你们大人，就说张爷太忙，没工夫在这傻等，先把我们公衙的胡椒苏木发放了。这个小头目一看广场上黑压压的这些人群，就感觉到非常为难。张大人，实在不好意思，这次名单都是户部直接排好的。怎么，排好了就不能改，办事就不能灵活点？你们都是死脑袋。张大郎说起话来是盛气凌人。
1: 这个小头目正在那合计怎么答复他的时候，
0: 这时候就看那些官爷都上来了。对，张爷有事儿，我们都让着他。这帮人实际是想让张大郎到里边闹事儿。对对对，我们让着他。底下这帮兵爷也是随声附和。这个小头目也感到张大郎确实有来头，赶忙进去传信儿，不大功夫就跑出来了，对张大郎是点头哈腰：张大人请进来，我给您重新安排好了。哼，张大郎哼着鼻子，领着手下这些人大大咧咧的就来到了储记仓的大院里。他这一进去就惹出了一场血案。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书接上回，这发放胡椒苏木，首先户部就考虑到了这些兵爷好闹事，那么就给他们排了个号，第一天发放胡椒苏木，就先可这些当兵的发。这一天北镇抚司大狱有一位管后勤的官员，这个人叫张大郎，他仗着自己的舅舅是乾清宫的管事牌子，有仗腰眼子的，这脾气也大，口气也狂，来到这儿大大咧咧的，不是骂这个就是骂那个。大家伙一看这个主行啊，这些当兵的把怨气儿都跟他说，你言我一语就架拢他。要说这傻狗不识臭，呵，这张大郎美得了不得，一看大伙抬举他，好吧，他就加个劲儿提前进去了。 这功夫那个小头目过来了。王大人，这位就是我刚才跟您介绍那位张大人，他是北镇抚司管事儿的。哦，张大人你好你好。哎呀，这王大人你这差事混得不错呀，你看你这门口车水马龙，好热闹啊。我们那北镇抚司可没这么热闹，谁也不愿意去。王兄一听，这是什么话呀？这不骂人吗？谁不知道北镇抚司的大狱是专门押钦犯的？可是王松心里明白，这主啊可千万别惹他，惹了他呀说不上赶上倒霉点，让他给你骂一顿那就划不来了，表面上还得客客气气的。王松这功夫啊多了个心眼儿，我虽然是府仓大使，可是今儿个户部有一位官员是金官正，他代表户部到这来监督发放胡椒素木，我把金大人推到前面来吧。来来来，金大人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北镇抚司的张大人。再看这个张大郎像个大猩猩似的，看了看金学增，人家这位金学增理都没理他。这个王松赶紧打圆场，又客客气气的把这个张大郎领进了秤房。这个时候张大郎带来手下这些四物已经办妥了账面的手续。北镇抚司这个衙门中品级的官员差不多有200多位，核实完了之后，胡椒苏木这两种每样都超过了1000斤。几位差役拿来了麻袋正要装货，张大郎一伸手给拦住了。慢着，哪能这么装？这几位差役就停手了，看了看王松，等着王松发话。王松早就看出来了，张大郎是来找茬的，心里感到很紧张。张大人，您看应该怎么装？张大郎一伸手，冲那本衙门的司务，来，把咱们衙门官员花名册给我拿来。哎，在这儿呢。司务官说着话，把花名册递到张大郎的手里。张大郎一转身，就按这个花名册一份一份的给我称好，然后再给我一份份包装好。哎呀，这200多人2天也分不完呢。张大人，外面还有那么多的衙门的人等着呢。我不管别人，咱北镇抚司的事儿就得这么办。张大郎的态度非常蛮横。王松本来想发火，但是他没敢，一转身问了问身边那个一直没说话的金官正：金大人，您看张大人提出这个要求能不能这么办呢？从打张大郎一进来，金学增这个官正特别的机灵，他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张大郎是来找茬干仗的。再说他也听说了，北镇抚司这个衙门一般的官员见了他们都躲着走，今天他们主动来可以说是有备而来。所以张大郎进来之后，金学增是一声没吭，在心里边早就做好了准备，我应该怎么对付这个张大郎。这个时候张大郎抬头看看金学增，只见金学增身高在70左右，白白净净的，两只眼睛是照白分明，那眼珠子还直转悠，两片薄薄的嘴唇，一看就知道这人能说会道，还有一定的主见，穿着一个新的
0: 九品官服，在一般的官员眼里边都是个小磨磨渣，排不上号。可是这个金玉僧今天的地位可不一样，他是代表户部来监督发放古交苏木的，这地位可就变了。别看官小，但是权力可不小。这个金学僧在户部已经报到3年多时间了，报到了3年多，怎么才是个官正呢？这里边简单的介绍几句。他在隆庆2年3年会试的时候金榜题名，中了进士，中了进士就可以当官。可是隆庆2年官员超编，一时分不下去，吏部就把金学僧分到户部学习政务。官正一词儿就是这么来的，分到刑部称为刑部官正，分到礼部叫礼部官正，分到兵部就是兵部官正，这么以此类推。这个金学僧来到户部刚报到，没想到家乡来的信儿说他老父亲病故了。明朝是以孝治天下，金学僧只好回去守3年孝。守孝期满之后，今年6月份他回到京城户部报到，可是正赶上隆庆皇帝死了，户部官员这功夫乱成一锅粥了，没人理他了，把金学僧就闲起来了。过了没几天，新皇上登基，新首辅上任，户部的官员进行调整，原来的尚书回家，新尚书接任，金学僧这个闲差就更没人管他了。这几天正赶上户部在储记仓要分发胡椒苏木，户部必须派一个官员去监督。在户部这些官员眼里边，金学僧不光博览群书，还见多识广，天南地北他了解的事儿很多，对他可以说是刮目相看。这个差事正好把他派去最合适。最后经过户部新上任的尚书王国光的同意，把金学僧这个官正就派到储记仓监发胡椒苏木。这个差事别看很重要，但是朝廷的官员一般谁也不愿意干，知道这个事儿得罪人。因为金学僧闲得无聊，他还愿意干这个事儿，到储记仓发放物品，每一笔必须有3个人签字。一方是管仓库的大使，二呢就是接受方，第三是他的监理方。按理说张大郎闹事儿本来跟金学僧没关系，但是王松把责任推到他身上，他心里也明白这是王松在转移矛盾。这时候他不得不回答王松的问话，以卑职看还得按章办事。哟呵，原来你不是哑巴。金学僧把脸一撂，张大人，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怎么的？老子这么说话对你客气？说着话，他掏出了自己的折扇，啪嗒啪嗒，在金学僧肩膀上就拍了2下子。老爷，我一进储记仓的大门，就看你小子眼珠子滴溜溜一转，不是什么好鸟。王大人，这个小子干什么的？张大人，这位金大人是户部的官正，杜知司派来的监理。监理个屁，就监理胡椒苏木泽风啊，他娘的，6个指头挠痒痒，多出一道沟。一个堂堂的进士，通过科举上来的官员，平白无故的受到他的侮辱，金学僧他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我是代表户部来的，我是朝廷正经八百通过乡试会试一层一层考上来的官员，

今天我就想在你太岁头上动点土。他迎着张大郎挑衅的眼光，张大人，储记仓的章程只对衙门不对个人，你北镇府司200多名官员要是一个一个的付，三天两夜也付不完，付不完也得给我这么办。张大郎是以势压人，两只眼睛一瞪，像个大牛懒子似的。再说金学增，他感觉到邪不侵正，所以金学增这个刚入仕途的年轻官员根本就没把张大郎放在眼中。张大人，你比其他的部门来得晚，今天你没排号进来已经给了你方便，你怎么这么不讲王法？嘿，你个小官正，敢教训本官，你看看你小子穿的什么，前后胸那几个小家巧子，你看老子身上穿的什么，我这是一只大狗熊的服装，你他妈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张大郎他是有意挖苦金学增一个小小的九品官正。是啊，张大人，我金某官阶九品，是大明王朝最小最小的芝麻官。我这个小官虽然不大，但是我是正经八百的门户，一层一层由乡试到会试考上来的，是皇上金榜题名，名正言顺走上仕途。请问张大人，你这五品官员是怎么考进来的？也是皇上接的榜吗？要说当矬子别说短话，当婊子别说养汉的话，这么一句话可就戳到了张大郎的软肋，因为他的官儿是从后门来的。你看这下子他脸色就变了，是恼羞成怒，举起了扇子朝着金学增啪就抡一下子。金学增一闪身躲过去了，但是乌纱帽的刺儿被打断了。张大郎，你胆敢行凶？老子行凶怎么样？老子我今天打的就是你这个金榜题名的小麻雀官。这回张大郎就像一头野兽，他抡起了拳头就砸向了金学增。金学增马上一闪身，没打着他扑过去了。金学增又一转身，张大郎扑了一个空。这功夫可把那胆小怕事的王松王大人吓坏了，他跟在张大郎背后就劝说，张大人请别发火，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啊。说着他就去拽张大郎的衣服袖子，这一拽张大郎就没打到金学增。他一回身把火就撒在王松的身上，他认为王松劝架是假，偏袒金学增是真的，转过身狠狠的啪就推了王松一掌。再说王松根本没防备，被他这一掌推的他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扑通一下子四仰八叉的躺在砖地上喽，那后脑勺的咣当一下子磕在砖上，这血就冒出来了。再看王松的四肢就抽搐起来了，这时候金学增已经跑出秤房了。他刚跑出秤房，就看见迎面来了一帮守护仓库的兵士，这些兵士拿着家伙事迎上来之后就问了一句，金大人出事了，出事了，你们都过来把这个人给我轰出去。这个时候这些士兵一看迎面跑出来一个武官，手里拿着个铲子，恶狠狠的就冲过来了。这些士兵呼啦一下子就把张大郎给围起来了。哈哈，
你们几个小毛贼想撵我，老子和你们干！他说着话，抡起这铁铲子，这些士兵一躲，谁也没轮着。这回金学增发令了，他要再闹事把他拿下。张大郎一看动真格的了，人家人多势众，好汉不吃眼前亏，他把那铁铲子砰啷啷一扔，一转身他就出去了。等他出去之后，金学增到王松的跟前一看，王松已经要没气儿了，他赶紧吩咐一声，快来人，马上过来几个小头目，快把王大人抬走，赶快去抢救。这些人忙手忙脚的把王大人抬走了，把王大人刚抬走，那边门口又乱套喽。就看那个张大郎领回来30多名手下的亲兵，呼呼啦啦拿着刀枪就冲进来喽。这下子可热闹喽。金学增一看，这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自己是代表户部来的，张大郎他们闹事儿，那是冲着户部。他吩咐一声，赶快去找所有的士兵全过来。守仓库的这些士兵呼呼啦啦的也过来60-70号，这些人都拿着刀枪棍棒，这两伙人就要来一场厮杀。这些当兵的打架，只要有令就行，他不管你谁对谁错。这两伙人马已经拿着家伙事儿，眼看要冲到一起的时候，就看大门口那边呼呼啦啦的又进来200多人马。这些官兵一进来，把这两伙人都包围在一起了，把家伙事都给我放下。这些当兵的和守仓的兵士一看，原来是巡城御史王传。王传怎么来的这么快？这书里边得交代两句。张居正开始和王国光研究发放胡椒苏木的时候，张居正就怕这块闹事儿，一旦闹事儿影响就不好，提前就跟王传打个招呼，说是最近这几天在楚继昌那个地方要发放胡椒苏木，你带着巡逻的人马在那儿经常溜着点，一旦有事好接应。王传领着手下这些人马一直就在这附近暗暗的巡逻，正好今天就赶上了，领着人马就冲进来了。张大郎手下的这些亲兵和金学增手下守仓库的这些亲兵，眼看就要厮杀的时候，王传领着人下了一道令，把他们两伙人的家伙事都给我下下来。这五成兵马司的这些人可不管你3-7-21啊。前一段时间王九思坐着大轿打着金闪，王传一下令把王九思都敢抓起来，在这儿别说你张大郎，就是臭虫也敢把你拿下。这回这些当兵的可捏铁喽，一个个愣头愣脑的在那观看着形势。再说张大郎一听，他也吓得溜了。这个功夫，首辅张居正正在皇宫里边，听说这边出事了，他马上赶回到内阁，也就是不长时间，王传就过来了。哎呀，首辅大人，那边出事了，事情严重了，非常严重。王传一五一十的把楚济仓里边发生的情况跟首辅讲了一遍，最后王传说了，那个楚济仓大使王松因为抢救无效已经死了。首辅张居正听完之后，这眉毛就皱起来了。王传，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现在情况怎么样？楚济仓门口照样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看热闹的和领俸的都混在一起。这些当兵的本

0: 来就有气，这一来火上浇油。领头的张大郎虽然逃跑了，但是这些兵头子还在那儿插拳抹掌，有的骂娘，有的骂爹。我带了几百兵马过去，他们一点都不害怕，因为这些兵头子都仗着自己立过功，也知道我不敢把他们怎么着。刚才王国光王大人坐着大轿也去了，也遭到这些军爷的围攻和谩骂，有的人朝他吐口水，还扔石块，把王大人的头都打破了。后来他们把王国光王大人的轿给围起来了，亏得我派手下的人拼死相救才把他抢回来。首富大人，刚才我一看情况不对头，就下令把储机仓的大门给关了，暂时停止发放。王传呐，闹事的这些武官都是些哪个部门的？挑头的就是张大郎，北镇抚司衙门的。这个张大郎抓到没有？这个张大郎还没。他不往下说了。王传，咱们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首府啊，您不知道，这个张大郎他有来头。等王传详细的把张大郎的情况跟首府挑明之后，这位当朝的大宰相真就不知道这步棋怎么走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九三零，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整，关注到金融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3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多云。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5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月11日，公安部发布消息表示，中美联手办了个跨国贩毒案。次日凌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检察官办公室也发布了声明，披露了案件进展。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

0: 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河门剧院930就近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园电视台的公众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你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园新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凌晨，女生在街头急呼救命，洒水车司机果断出手。近日呢，浙江杭州街头呢发生了揪心一幕。凌晨四点，杭州环卫工李树胜开着洒水车呢进行洗地作业，突然他留意到路边站着一位女子，正在不断的挥手。他摇下车窗，听到对方大喊：“救命！救命！有人落水了！”于是呢立即停车冲向河边，发现两名男子落水，他急中生智，利用洒水车。

的橡胶水管当救命绳，成功将落水者拉上了岸。听到救命两字呢，我顿时心里一紧，再次回忆起那天早上，李师傅呢人心有余悸，但在事发现场他来不及想太多，赶紧把车子停在路边，打开车门冲下去，直奔河边。果然发现河面上有两位落水男子正在挣扎。李师傅先观察周围环境，发现河两边都是直上直下的墙壁，十分陡峭，如果擅自下水怕是也很难上岸。李师傅瞬间想到了停在路边的洒水车，车上有一根橡胶水管，干脆用它当绳子把人捞上来。李师傅呢立刻跑向洒水车，抱起橡胶水管朝河边跑去，一边跑一边把卷成团的橡胶水管伸开。到了河边，李师傅把水管使劲甩出去，朝着落水者大喊快抓住，还指挥着其中一位意识清醒的落水男子先把另一位意识模糊的落水男子往上拖。与此同时呢，李师傅还不忘告诉一旁的呼救女子快打110120。李师傅呢不停地往上拉抓水管，半边身子都抵在岸边的石墩上借力，终于把落水者一个接一个拉上岸。直到这时，李师傅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汗。几分钟之后，110、119、120都纷纷赶到，李师傅才继续开着洒水车进行路面作业。环卫洒水车上都有一根橡胶水管，主要用于路边清洁作业，帮助环卫工洗刷边角处的灰尘。李师傅刚开上这辆洒水车不久，车上的这根水管暂时还没有使用过，但谁也没想到这根水管的第一次派上用场竟是为了救人。水管的外部是橡胶材质，内部是钢丝，卷成一团抱起来的重量能达10多斤，完全伸展开来长度在10米左右。因为我现在在用这根水管把一名成年人从下往上拉，我感觉我不一定能做到，李师傅说，但当时哪顾了那么多，只想着快救人。据了解，这次救人后，李树胜所在公司向他颁发荣誉证书及2000元的奖金，以表彰其见义勇为之举。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北京大兴区一男子着急出门，忘记拔掉床头正在充电的手机，而手机充电器发生了线路故障，引发了火灾。所幸邻居呢及时报警，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消防部门提醒市民呢改掉床头整夜充电、充电器长插不拔的习惯，远离居家火灾风险。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前，火势已被微型消防站队员及时出水控制。我们到场时，屋子里满是浓烟，随后我们打开窗户进行排烟，同时对现场进一步清理，防止发生复燃。经现场勘查呢，卧室内的床铺被褥已被烧毁，从烧毁痕迹来看，床头位置最为严重。询问住户后得知，床头处有一部手机正在充电。当天早上呢，该住户因赶时间上班，忘记拔下手机便匆匆出门。该住户说自己晚上睡觉前就将手机充上电了，结果早上出门忘记带了，致使手机一直在充电状态，没想到因为这一时的疏忽差点把家烧没了。这次火灾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1500元，经调查认定，火灾原因为床铺上的手电充电器线路故障，导致充电端过负荷，引燃了床上的被褥。很多市民习惯把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随时随用随充，确实方便，但消防安全隐患非常大。大兴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与新闻宣传科科长陈红卡介绍，手机充电器长时间不拔，不仅会增加耗电，还会持续发热，加速内部元件的材料老化，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短路、爆炸，甚至是火灾事故。对此类的安全隐患，消防部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给手机充电，手机不要整夜充电，发现手机过烫的时候呢，应尽快停止操作，并立即检查手机是否存在电池膨胀、硬件故障等异常情况；二、养成充满就拔的习惯，手机充完电请顺手拔掉充电器，充电器长时间不拔呢，会持续发热，加速器件和材料老化，容易造成短路和高压机床，引发火灾；三、使用原装电池和充电器，不要购买和使用劣质电池，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手机充电器尽量不要混运，那么以免造成电池或者造成爆炸的风险；四、不要将手机置于高温环境下，高温会导致电池热量过高，容易引发爆炸，充电或放置手机的时候呢，要远离阳光直射处，厨房

灶台等高温环境。屋尽量不在床头附近充电，不少人习惯在床头或枕头附近充电，方便睡前或醒来的时候使用手机。但这种情况下呢，会影响手机散热，一旦自燃，枕头、被褥等易燃物品会助长火势，带来更大的危险。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
16: 进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你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情况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平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会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截至上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十二日，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当地时间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替核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日，伊朗官员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方或选择将浓缩铀分布提升至90%。英国首相办公室上日发表声明说，首相斯塔默在当天的那个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好的，关注到本期时间的上午9:54，今天的早安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Sorry。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

0: 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郎斌，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稀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靖远930，听天气。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到靖远的天气情况。今天当前靖远的气温为20摄氏度，全天的气温为13摄氏度到23摄氏度，空气优。再来关注到平川当前的天气情况，当前平川的天气情况为20摄氏度，全天的气温为7摄氏度到20摄氏度，轻度污染。再来关注到白银市当前的天气情况，当前白银的气温为20摄氏度，全天的气温为零下7摄氏度到7摄氏度，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0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劲乐930劲乐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劲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劲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劲乐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劲乐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现在性价比最高的电车品牌是比亚迪领跑、吉利银河、五菱埃安，以及竞争梯队很清晰。比亚迪独一档，特斯拉加吉利是第二档，领跑、埃及、五菱是性价比第一梯队。那最具性价比的品牌，我们来分价位说。首先是3到6万的五菱宏光 mini EV，代步神车，4万多落地，好停、省钱、耐造，缺点是配置简单、续航短。那6到10万有比亚迪海鸥、领跑 A05、吉利银河、星越。比亚迪的海鸥约5.89到7.38万。CLTC 最高505千米，刀片电池安全，售后多，保值好，国民代步首选。那领跑 A05，6万起，顶配带激光雷达、高通8系芯片，续航510千米，智驾卷王，性价比拉满。吉利银河星越6.88万元起，空间超级好，开好养，然后家用代步均衡。

10到15万比亚迪元 Plus 秦 EV iOS 长安起源等，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加成熟的底盘，家用稳，售后无忧。那 INAIONS 空间大，续航时最高650千米，弹匣电池安全，家用热门。15到25万的话，比亚迪宋汉、特斯拉 Model Y、极氪小鹏，这个价位比亚迪综合性价比最高，特斯拉胜在品牌加超充，极氪小鹏偏智能与驾控。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喂，囊妹。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

0: 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0: 深夜观察，我们整理了一份魔法厨房目击报告。
1: 胡萝卜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案板上练习正步走。嘿呦嘿呦。
2: 第二条，草莓小姐和酸奶河神正在玻璃碗里跳一支圆舞曲，搅出了一圈圈粉红色的漩涡。
0: 最厉害的呀是第三条，面粉精灵们开了个化妆舞会，他们请来了鸡蛋将军和白糖仙子，一起跳进了烤箱桑拿房。等他们出来的时候，全都变成了
3: 香喷喷的蛋糕宝宝。
0: 哇，这真的太神奇了！看来我们的城堡的厨房啊，不仅是制作美食的地方，更是一个每晚都在上演精彩戏剧的魔法舞台。那了解了这么多的魔法现象啊，现在让我们进入故事工作坊，一起来听一听今晚在魔法厨房里发生的一个完整故事，名叫《逃跑的草莓蛋糕》。
2: 有一个刚出炉的草莓蛋糕，他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被人吃掉，这太可怕了。于是他决定逃跑，他滚下餐桌，躲过了扫帚卫士的巡逻。
1: 我是蛋糕侠，我要去寻找一个永远不会被吃掉的地方。
2: 他遇到了在洗碗池里泡温泉的陶瓷碗。
1: 嘿，小不点儿，别傻了。我们餐具的使命就是盛装食物，被使用才是最大的光荣。
0: 蛋糕有点困惑，但他还是继续往前滚。接着他遇到了什么？
2: 他遇到了在墙角沉思的冰箱。
1: 温，孩子，我的使命是保持冰冷，守护食物的新鲜，而你的使命就是变得美味，去温暖一个孩子的胃，给他的下午带来快乐，这才是我们存在于厨房的意义。
0: 草莓蛋糕听完愣在了原地，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2: 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个小男孩在梦中咂咂嘴，嘀咕着，好想吃草莓蛋糕呀。
1: 原来我的魔法就是带来快乐，我找到我的使命了。于是草莓蛋糕不再逃跑，它静静地待在桌上，等待着明天去完成它最甜蜜的使命。
0: 真的是一个温暖又香甜的故事。原来呢，厨房里最大的魔法不是会说话的食物，而是每一份食物呢都饱含着爱与奉献的心。听完了故事，我们的魔法许愿池啊也开始冒泡泡了。收音机前的小厨师、小美食家们，如果你的家里也有一个会魔法的厨房，你希望发生怎么样的奇妙的事儿呢？我希望呀，我家的砂锅能够怎么样呢？
1: 我希望我家的砂锅能自动学会世界各地的菜谱，这样我就能天天吃上不同的美味啦。
2: 我希望我的画笔能画出真正的蛋糕，这样我画一个草莓蛋糕，它就能噗的一声从画纸上跳出来，送给我的好朋友。
0: 真的是美好的愿望啊！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小朋友让爸爸妈妈帮忙把你们的魔法厨房愿望通过靖远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你的奇妙想象可能会点亮我们下一期的故事哟。午夜的魔法时刻即将过去，厨房里的伙伴们也要休息了，
1: 但是别失望，魔法虽然结束了，但美味和故事留下的温暖还在。
0: 是的，没错啊，亲爱的耳朵小精灵们，我是问真姐姐，又到了每天的分享时刻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一起来听。
4: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

0: 闪亮小主播，
1: 神通劲远，
2: 魅力无限，
0: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3: 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动画电影啊。今天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主播呢，他们带给大家分享。那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部电影呢，叫做《超人总动员》。这部电影呢，一上映啊，就票房和口碑双丰收，以6.3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成绩，成功击败了《怪物史莱克2》，并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和最佳音效剪辑两项大奖。
1: 讲述了超级英雄家族不安于现状，为了拯救世界，不能继续缩头当普通人的故事。
4: 美式家庭喜剧和英雄主义的交错，在逗人捧腹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一份属于家的美好温馨，让孩子懂得平凡人也能做大事，超人也有自己的烦恼。
5: 妈妈，刚才在飞机上，我很想帮你，当时你让我，我很抱歉。
6: 不能怪你，都怨我突然对你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不过现在不同了，我们再也不能有任何犹豫，亲爱的。你的超强能力比你想象的更强大，不要怀疑，不要担心，等到了时候你们会知道怎么做的。你们有那种本能。

0: 其实他并不懦弱。
1: 什么？
0: 尊重生命不等于懦弱。
1: 哦，如果你指刚才牢房里发生的事，实际上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0: 而且漠视生命也不代表强大。
1: 我是在诈他，亲爱的，我知道他没有胆量，真的。
0: 下次再赌博时，拿你自己当筹码。

0: 想去外面看看。
1: 你以为我们在干什么？你还以为我们正在度假吗？妈妈和爸爸他们有危险了，也许更糟，婚姻危机。
0: 婚姻危机？原来那些坏蛋是想破坏妈妈爸爸的婚姻。
1: 哎呀，你可真有。
0: 好吧，我出去看看。
1: 妈妈不让出去。
0: 行了，我又不离开山洞，真是。
2: 已登到发射状态。

场呗，明白，叫停。

0: 长。IMF 没有反应 ，IRDM 显示不知 ，IMC 正常。
1: 啊？
2: 嗯？什么？
3: 我什么也没说。

0: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1: 嘿嘿，哎，姐姐快来，快来看，看他会说话。
0: 声音密码不正确。
2: 声音密码？
0: 声音密码不正确。
2: 好像不妙。
1: 姐姐怎么办？快逃！
2: 立马跑！
1: 再见。
3: 接下来呢，要分享的第二部动画影片呢，叫做《寻梦环游记》。这部影片呢，不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还获得了最佳影片的奖项。讲述了12岁的墨西哥小男孩米格，在秘密追寻音乐梦的时候呢，因一把吉他而踏上了亡灵土地。那米格呢，在亡灵世界重逢了失去的祖辈们，一家人呢，想办法将米格重新送回人间的故事。那这一篇呢，极具有想象力，用温柔幽默带点恐怖的笔触呢，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面对死亡、追求理想和关爱家人的故事，让孩子明白了世界上或许没有能带给我们幸运的亡灵，但为了梦想奋力追逐的人，一定会有美妙的奇遇。人生呢，贵在坚持。
4: 第7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5: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6: 哼，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

0: 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1: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0: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2: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4: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5: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6: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3: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7: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3: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8: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9: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10: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9: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10: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9: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10: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 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0: 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 得嘞，您呗。
2: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0: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1: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0: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1: 这位客官，您脸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0: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1: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0: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 得嘞，您呗。
2: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5: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6: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7: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8: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9: 对，
10: 对
9: 啊，
10: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9: 战斗到底。

0: 风、火、水、地。火灭了，水干了，接下来就是地，地疏散所有人。大家别害怕，先去悬崖那里避难。
1: 天哪，我又被吹散架了。
2: 都平安无事，来吧，把这个拿去吧。我说你没事吧，雪宝？
3: 哦，好得很，我突然诗兴大发，雪花不飘我不飘，苍天不老我不老。
0: 等等，你把我搞懵了，你一直听到奇怪的声音，还觉得没有必要告诉我。
4: 我不想让你担心，
0: 我们不是说好了以后都要彼此坦诚的吗？艾莎，告诉我究竟出什么事了。
4: 我唤醒了魔法森林里的自然之灵。
0: 好吧，这个回答我还真是一点都没想到。等等，你是说魔法森林？父亲要我们警惕的那一个？
4: 对。
0: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4: 是因为那个声音。你可能会觉得我疯了，但我相信他们呼唤我是出于善意。
0: 都这样了还说是善意？你去看看城里。
4: 我懂，但是我的魔力能够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
0: 好吧。哦，天哪，怎么又来了？
5: 是地精。
0: 伯父，我们好想你。佩比，哦，
6: 你们俩姐妹还真是一刻都闲不下来。希望你已经想好怎么做了，艾莎。自然之灵一旦生气，普通人可受不了。
0: 他们到底在生什么气？他们生气跟阿伦戴尔又有什么关系？
6: 我试试能不能看到。历史往往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过去的错误必须予以纠正。阿伦戴尔危在旦夕，必须还历史以真相，不然的话，我们将没有未来。
0: 没有未来？
6: 当看不到未来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做对下一件事。
4: 做对下一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去魔法森林找到那个声音。
0: 克斯托夫能把车借我吗？还有斯特。
2: 我不太能接受跟斯特分开。
0: 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4: 安娜，你别去，我有魔力能够自保，可你没有。
0: 不好意思，当初我翻越北山，心脏结冰，大难不死，从我前男友手里救下你的时候也没有魔力，所以你去的话我也要去。
2: 我也去，我来驾车。
1: 我负责带零食。
6: 我会照看你们的人。
0: 在我们回来之前，请一定别让他们回城。
6: 放心吧。
4: 得去告诉大家。
6: 安娜。

0: 我很担心艾莎，过去我们都害怕她那强大的力量，而现在我们只求她的力量足够强大。
1: 我是绝对不会让她出事的。
2: 炸！剩下我冷门知识问答，我想
3: 开始。你们知道水也有记忆吗？千真万确，虽然很多人不信，但这是真的。你们知道男人被闪电击中的概率是女人的六倍吗？
2: 你们知道大猩猩一高兴就打嗝吗？
3: 你们知道我们一天要眨400万次眼睛吗？
2: 你们知道袋熊的便便是方的吗？
4: 你知道长途旅行时安静睡觉可以防止精神错乱吗？
3: 得了，少骗人了。
5: 是真的，千真万确，
6: 是为了你好。
3: 哦，你们的说法还挺统一的，回去以后我会查证一下。
1: 他们睡着了，就是我和你了。
7: 斯特，接下来稳着点好吗，伙计？安娜，安娜，我们第一次像这样坐车赶路时，我曾经说过你一定是疯了才会想和一个刚认识的人结婚。
1: 你说什么疯了？你从没对我说过你觉得我是个疯子。
7: 不，我说过你当时一点都没疯，绝对的。就是太天真了，不是太天真，就是恋爱新手。我曾经也是恋爱新手，就是作为新手你会犯一些错误，
1: 所以对你来说我就是个错误。
7: 什么？不不，我没说你是错误，我也没说你是疯子。
1: 克斯托夫，安静，别说话。
7: 这真是个
1: 我听见了，就是那个声音。
8: 真的吗？
1: 雪宝醒醒。

这是。

0: 答应我，无论什么都一起面对，好吗？
1: 我答应你。
2: 你们知不知道被施了魔法的森林是一个万物生变的地方？
3: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
2: 不过我真想快点看一看它到底会对我们每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停下，
0: 别推我们。
4: 刚才那是什么？
0: 不，我们被困在这儿了，早该想到可能会这样。这片森林原来这么美。
5: Ooh.

0: 是他爸，他还好好的。在佩比爷爷的幻象里也出现了，是为什么呢？
1: 我不知道，但他保存得很好，真是万幸。
0: 什么意思？
1: 如果大坝损毁的话，这里就会被喷涌而出的水浪彻底吞没，峡湾里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冲走。
0: 所有东西？可阿伦戴尔也在峡湾里。
1: 哦，放心，阿伦戴尔不会有危险的，安娜一定不会有事的，你不用怕。
2: 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部影片啊，叫做《冰雪奇缘》。那这部影片呢，我来考一考我们现场的两位小主播和我们直播间前的其他的小主播们啊，大家知道这部影片的改编自哪个童话故事吗？
3: 安徒生童话。
2: 安徒生童话啊，安徒生童话里边的哪一章呢？
4: 白雪。
2: 对，没错。那这部影片呢，它获奖无数啊，主题曲更是火爆全球。那你们知道它讲述的是谁的故事吗？
5: 讲述了小国阿伦戴尔因一个魔咒永远的被冰天雪地覆盖，为了寻回夏天，安娜公主和山民克里托斯夫以及他的驯鹿搭档组队出发，为展开一段拯救王国的历险。
2: 看来呢，潘依林是做了功课的。没错啊，是安娜公主和山民克里斯托夫呢以及他的驯鹿搭档组队出发，为展开一段拯救王国的历险。那冰雪奇缘呢，其实留给孩子的不只是悠扬的旋律和动听的故事，还有很多启发。那比如说是什么呢？
3: 有拥抱梦想，无论它有多么的不可能，永远不要将亲人的爱拒之门外。
2: 永远不要将亲人的爱拒之门外，很好。还有呢？
5: 还有就是爱是最神奇的力量，可战胜一切。
2: 对的，爱是最神奇的力量，可战胜一切。好，没错。那今天的小主播的分享，还有我们直播间前各位朋友的互动啊，使得我们这部影片呢更加的生动。
6: 快点下来，
7: 他奶奶的爸爸就是歌神德拉库斯。
8: 你在说什么梦话呢？
7: 我要成为一个音乐家。
9: 这都是什么？你居然瞒着家里做这种事？
8: 肯定是因为总跑那个广场闹的，
9: 他脑子里整天瞎幻想。
7: 我不是幻想，这个人就是歌神德拉库斯，那个伟大的音乐家。
8: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不管他是谁，他当年狠心地抛弃了家里人，你要去学他可没前途。
7: 可是爸爸，你说家人会给我引路，那歌神也是我们家的人，我喜欢音乐也没有错呀。
9: 胡说，音乐对我们家就是祸害，我绝不允许你碰音乐。
7: 你就先让我。
9: 小格，
8: 你要听奶奶的话，不许再碰音乐。
7: 你们就听我弹一次，
8: 这事儿没有商量。
9: 你就不怕以后和他一样没人记得，死后照片也上不了家里的灵坛吗？
7: 我才不在乎呢，那个破状子有什么好。不，
8: 妈妈，
9: 行，吉他没了，音乐也没了。
10: 哦，算了，一家人吃个饭就什么事都过去了。
7: 我不想要这样的家。
8: 小哥，小哥，
7: 我想在广场上表演，像歌神那样。我还能报名吗？
9: 可以。你有乐器吗？
7: 没有，但是我可以去借把吉他。
9: 参赛选手要自己准备乐器，那你去找把吉他来，我先给你登记上。
7: 不好意思，您可以把吉他借给我吗？
9: 抱歉，孩子。
7: 请问你有多余的吉他吗？
11: 没有。
7: 我想借把吉他，我就用一小会儿。
11: 里边去，没有。
7: 求求您，曾曾爷爷，我该怎么办呢？

0: 德拉库斯先生，请不要生气，我是米格，是您的曾曾孙子，我想借这个用用。我们家觉得音乐不是好东西，他们都不理解我，但是我知道您会的。您说我要顺从自己的心，要抓住我的机会，所以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去广场上表演，像您一样。
1: 我的天，孩子，你没事吧？来，我拉你上来。
0: 谢谢我。
2: 你能看到我们？
1: 哦、我的小乖乖乖乖乖宝贝，
0: 你们怎么认识我？
1: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0: 罗西塔太姑妈，
1: 对，
0: 你是太爷爷。
2: 你好，
0: 维多利亚姨奶奶。
1: 她好像还没有完全死吧？可她也不像是个活人呐。
2: 我们去找老祖宗梅尔达，他知道该怎么办。
3: 在这儿呢。老祖宗出事了，他今晚过不来了，没照片，只能留那儿了。
0: 奥斯卡舅爷，菲利佩舅爷。
3: 哦，嗨，小哥。
1: 我怎么觉得这件事儿跟你有关系？要是梅尔达奶奶来不了这边，
2: 那我们就去那边找他。走吧。
4: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5: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4: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5: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4: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5: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4: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5: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4: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5: 变得更美好。
4: 我的城市， 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6: 那在刚刚呢，我们已经分享了三部动画影片了。那今天呢，在现场啊，我们的小主播们也有他们喜欢的动画影片呢，想要分享给大家。那潘一林小朋友想要分享的动画影片名字叫什么呢？
0: 狮子王。
6: 狮子王啊，我相信直播间前的各位小朋友们肯定都有看过，是不是？那狮子王呢，它是由谁制作的一部经典的动画电影呢？
0: 迪士尼制作。
6: 迪士尼制作啊，它什么时候上映的呢？
0: 1944年。
6: 哎，1994年吗？1994年哈，纠正一下。那是的，于1994年上映，凭借其优秀的动画技术、精美的配音以及呢丰富的人物塑造，深受全球观众的喜爱。那并在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潘一林能给我们大家具体讲述一下这个狮子王的，它是具体讲述谁的故事呢？
0: 狮子王讲述了狮子王辛巴成长的故事，让观众领略到了非洲大草原的美丽和动物世界的神奇。同时，这部影片所呈现的辛巴的成长经历与人生哲理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面对人生中的挑战和困境，实现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6: 是的，很棒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除了潘一林小朋友带来的这个动画影片狮子王分享，那我们的马子涵小朋友也带来了动画影片的分享，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7: 飞屋环游记。
6: 飞屋环游记啊，看来马子涵小朋友给潘一林提前啊偷偷说了他想要分享的这部动画影片的名字，是不是？那飞屋环游记这个问真姐姐没有看过，那马子涵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它具体讲的是什么呢？
8: 飞屋环游记讲述了老伴去世后，为了实现已故妻子与自己的梦想，卡尔毅然放弃安逸的养老生活，带上了自己的房子，将它绑满了气球，让它飞向未知的南美洲。这个举动引发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故事。
0: 这部影片不仅有细腻的画面、温暖的故事和生动的角色刻画，更是带大家进行了对友谊、梦想和生命意义的思考，让孩子明白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把握幸福很简单，就是把握当下。
6: 是的，没错啊。通过子涵和潘一林的介绍呢，问真姐姐对这部影片呢有了新的认识。那后续呢，问真姐姐也要去看一看这部影片啊。那接下来呢，问真姐姐也要分享一部影片，它的名字叫做《疯狂原始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8: 看过，
0: 有
6: 这个都看过。疯狂原始人，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互相考一考了啊。那疯狂原始人呢，问真姐姐想问啊，他讲述的是怎么样的故事呢？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4: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疯狂原始人被评价称可以让他之前的动画暗淡无光，可以让任何疲倦的观众在电影中找到一份短暂但是又纯粹的欢乐。讲述了史前学居人克鲁斯一家被迫从生活了一辈子的洞穴离开，然后探索新世界，寻找明天的故事。
6: 寻找明天的故事，确实，这部影片的画面呢非常的漂亮，你们看过应该知道啊，它幽默十足，它有泪点，有亲情，有哲理。那在观看的过程中呢，会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温暖，体会到今夜再长也有尽头，太阳呢会照常升起。那今天呢，和大家

0: 的分享非常的快乐，我们也收到直播间的一位朋友分享的电影啊，分享的这部动画电影呢叫做《头脑特工队》啊，《头脑特工队》这部电影，我想一想，它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有看过吗？
1: 看过。
0: 这个
2: 没有。
0: 没看过，你看潘艺林这考到你的难处了是吧？马子涵看过，那马子涵来跟我们说一下，这部影片呢围绕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展开的呢？
1: 影片围绕着五个住在女主人公
0: 家里的，对吧？家里的谁？
1: 家里的
0: 哎，我看到直播间有朋友说了，叫做家里的情绪小人展开的。情绪小人，挺有趣。他们代表的是什么呢？
1: 他们代表着开心、伤心、愤怒、恐惧和讨厌这五种情绪。
0: 原来头脑特工队啊是五个情绪小人组成的。这五个情绪小人呢，它分别代表着开心、伤心、愤怒、恐惧和讨厌嘛，对不对？那这部影片呢，它为家庭提供了一个开放谈论情绪的契机啊。那我肯定啊，那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和孩子聊情绪，或者不习惯于去和孩子聊自己的情绪，那可以通过和孩子一起观看这部影片，达成与孩子心平气和而且平等的交流，这些内心没有诉说过的情绪，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情绪力的发展和对亲子关系的维护呢，无疑是非常有益的。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的分享。那我看到了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啊都分享自己看过的影片了，有很多，我们现在随机再抽取一位啊，随机抽取一位。这位朋友，我们看到这位朋友他分享的是，哎，这个很有趣啊，眼镜狗，而且是天才眼镜狗啊。我就听说过天才，听说过眼镜，没听说过天才眼镜狗。那天才眼镜狗你们有看过吗？
1: 看过。
2: 看过。
0: 真的，你们真的是这个动画影片啊，全能啊，全部都看过。那天才眼镜狗，谁能给我分享一下？
2: 我来。
0: 好，你来。
2: 如果说《疯狂原始人》是一个关于家庭故事的话，那么《天才眼镜狗》就是一个很彻彻底底关于父亲的故事，收养了小男孩舍曼的最聪明狗狗皮特迪是父亲的一个化身，讲述了世界上最聪明的狗狗皮伯迪先生收养了一个人类小男孩谢尔曼，展开了一段奇妙旅程。为了让他的养子能更好地见证世界的奇妙，他自己发明了一台时光穿梭机。
0: 潘艺林有点紧张啊，他可能忘了这个名字叫什么了。他到底叫皮特迪还是皮伯迪还是皮迪伯啊？叫什么？
2: 皮伯迪。
0: 皮伯迪啊，皮伯迪怎么样了呢？
2: 皮伯迪与舍曼一起穿越时空，四处冒险，并闹出各种笑话。这个故事对家长的启示可能比孩子要多，他告诉家长要与孩子建立信任感，不要对孩子过度保护，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逐步给予孩子信任。同时影片轻松愉悦，还有很多常用口语，非常适合用于英语学习。
0: 潘艺林呢不仅给大家分享了这部影片的讲述的什么，而且把这部影片的启发呢也给大家普及，给大家说了说，对不对？那潘艺林刚刚还偷偷给问真姐姐说呢，问真姐姐，其实呢我今天还有一个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叫做《美食总动员》。这个呢我必须要给大家分享，因为啊这部影片可是我最喜欢的一部。那潘艺林这部影片呢就交给马子涵来分享吧。你有看过吗？
1: 看过。
0: 看过。马子涵来分享。
1: 美食总动员是一部关于梦想的动画片，讲述了老鼠雷米为了追求自己的美食梦想，最后化身为厨房大神的故事。通过这部电影，

0: 要勇敢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想象力很重要，但有坚持的决定、决心和更重要。
1: 是的，想象力很重要啊，坚持的决心更重要。没错，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电影啊，那相信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朋友也通过影片呢学习到了很多。那希望呢后续呢有更多的分享，大家想要听什么呢，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告诉我们，后续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精彩的分享呢来与您共享。那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喽。
0: 我是子涵。
2: 我是潘艺林。
1: 记住这份甜蜜的魔法，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5: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4: 和美静远930进远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5: 闪亮小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4: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湾所谓友邦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窜访台湾，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科威特政府12号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回应说，这一说法毫无依据。布比延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隔海相望。欧盟计划邀请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官员前往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商讨遣返阿富汗移民相关事宜。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这将是阿富汗塔利班官员首次公开访问欧盟。欧盟一名发言人向媒体记者证实了这一计划，强调访问日期暂未确定，也不意味着欧盟承认塔利班政权。欧盟国家眼下正收紧移民政策，大约20个欧盟国家正考虑如何把有刑事犯罪记录的阿富汗移民遣返回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赴海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从2000年的210万增至2023年的近730万，但国际流动仍仅惠及全球学生群体中的3%。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俄罗斯和法国这7个国家接收了全球一半的国际学生。此外，全球仅有1/3的国家实施了支持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相关项目。难民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仍面临重大障碍。此刻提示，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联合推出的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可以帮助手机用户第一时间收到预警。操作也很简单，在微信里搜索

中国地震台网或地震预警进入小程序，您也可以选择各省的预警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允许地震预警通知和获取位置权限，再添加您所关注的城市，就能成功开启服务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开始到十五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关键时刻中美高层互动缘何备受关注。
1: 英国首相斯塔默被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设定辞职时间表，地方选举失利会最终迫使斯塔默辞职吗？
0: 伊朗外交部称，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国防部长称，与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停火协议结束，俄乌继续军事行动。俄罗斯称成功试射萨尔马特导弹，年底可投入战斗值班。俄乌局势走向何方？
0: 民调显示，日本选民对修宪议题态度冷淡，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高市政府修宪扩军为何无视民意民生？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起到十五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韩国釜山之后再一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6: 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外交学院院长高飞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是时隔九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8: 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7: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此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
8: 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7: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表示，2025年以来，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了五次通话，并在釜山举行会晤。这些互动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经贸问题。
9: 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在2025年以来呢，因为元首外交的这种引领下，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还是要本着算大账、谋长远，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清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去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

0: 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1: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5月12号到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国企业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刁大明对此表示，
0: 中美呢实际上是合作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的印证了这样一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美方某些人认为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再次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董云长表示，
2: 我认为此次访问本身就是一种成果，两国领导人能够会面交流讨论一系列战略性议题。我认为中美双方都希望确保过去一年已经形成的稳定状态能够在未来得到延续，因此我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也能够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1: 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表示，从客观角度来讲，中美关系当然不可能通过一次高层交往就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这次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
3: 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随着英国执政党工党在上周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惨败，党内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逼宫压力正持续发酵。据悉，已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的时间表。
6: 据英国方面消息，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与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12号相继宣布辞职。当天早些时候，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宣布辞职，以此来表达态度。
5: 工党内部也不乏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媒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当天早些时候，在内阁会议后，数位内阁大臣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
6: 目前斯塔默明确拒绝辞职，表示将继续履行职责。斯塔默能否顶住压力继续执政？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的综合报道。
7: 今年以来，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英国首相斯塔默已深陷辞职压力。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英国工党遭遇重挫，此次选举惨败令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

0: 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按照工党党内规则，发起党首选举需获得议会下院至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占工党议员总数的 20%。 而当前要求斯塔莫辞职的议员人数已接近这一门槛。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克里斯梅森在12号的报道中表示，如今斯塔莫政府正陷入分裂。
1: 工党400多名议员，原本谁都不愿看到当前局面，既不想党内重新选举，也不愿更换首相，但一夜之间，众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随着时间推移，要求首相下台的议员越来越多。眼下，工党内部正激烈讨论下一步该采取何种措施，以及如何应对前几日的选举惨败。
0: 2024年的大选中，斯塔莫围绕经济增长、住房建设、移民管控等核心议题许下承诺，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胜选。然而，执政近两年来，这些承诺均未实现。斯塔莫11号发表讲话，承认英国民众对国家当前发展状况和工党执政表现存在不满情绪，也清楚自己面临诸多质疑。他说，他愿意对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2: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0: 斯塔莫还表示，如有工党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治混乱。斯塔莫在发言中坚持认为，若此时举行一场党内领导权竞选，无论对党派还是国家而言，都将构成实实在在的风险。
2: 我正在制定后续行动方案与未来发展方向，必须承认当下的时代环境已截然不同，我们需要拿出比2024年更有力的举措。我认为英国政坛领导人频繁更迭，致使政府施政混乱无序，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如今工党执政绝不会让历史乱象再度重演。
0: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斯塔莫的去留仍待观察。
3: 工党这次地方选举确实是可以算得上是一次程度非常严重的，可以看出历史性的一个实力啊。那么也暴露出现在斯塔莫政府执政根基非常脆弱。那么从具体分布上看的话呢，除了在这个英格兰的一些传统优势地区遭遇了这种失利，在威尔士也终结了工党在这个地区呢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一个主导地位。那么苏格兰同样是表现也不怎么样，所以现在呢工党内部要求首相斯塔莫这个下台的呼声非常高的。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英国政治，
4: 荷兰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于同一天乘坐这名女患者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航班。这名女患者4月26号在约翰内斯堡去世。李斯特还称，从涉疫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李斯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
5: 正午60分。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热点人物榜，接下来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那首先我们来关注获得世少赛参赛资格的中国 U17 男足。当地时间12号，在沙特吉达举行的2026年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队2-0击败卡塔尔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 U17 男足世界杯，也就是世少赛参赛资格。中国 U17 男足此前的出线形势并不乐观，那前两轮的比赛中分别以0-1负于印度尼西亚队，1-2负于日本队。

0: 最后一轮比赛对阵卡塔尔队，那至少要净胜两球才能保留小组出线的可能。上半场何思凡一脚精彩射门为 U17 男国足取得领先，并将一球领先优势保持至半场结束。一边再战，替补登场的张伯林头球破门扩大比分。那最终全场比赛结束，中国 U17 男足2-0击败对手，如愿获得小组第二。中国队上次参加世少赛这项赛事还是在2005年，本届赛事的官方抽签仪式将于5月21号在瑞士举行，比赛举办时间为11月19号至12月13号，赛事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参赛。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境内流离失所者，关键词冲突暴力。一份12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全球有822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冲突和暴力在去年首次超过自然和人为灾害，成为导致流离失所的主要因素。根据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境内流离失所情况监测中心年度报告，去年全年全球新增境内流离失所6580万人次，其中3230万人次流离失所由冲突和暴力造成，较前年增加60%，而且超过由风暴洪水等灾害造成的2990万人次流离失所。截至去年底，全球50多个国家的冲突导致6970万人次处于境内流离失所的状态，其中近半数集中在苏丹、哥伦比亚、叙利亚、也门和阿富汗。苏丹已经连续3年成为全球境内流离失所情况最严重的国家。报告显示，去年灾害导致的境内流离失所人数虽比前年显著下降，但仍比过去10年的平均值高13%。由于气候变化，越来越多国家受到严重灾害的影响，野火日益成为导致境内流离失所的主要因素之一，仅去年一年就迫使近70万人逃离家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气象服务站，
8: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9: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带给大家说国际天气。先来关注亚洲，朝鲜半岛呢受到逐渐东移的暖性高压脊的控制呢，一直到下周初，那这一带都是晴天居多，降水比较稀少，气温会明显上升。明天开始，朝鲜半岛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超过25度，多地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度以上。那

0: 炎热的状态呢会持续到下周初。城市当中首尔未来三天都是晴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出头。再来关注日本，明天的日本大部还会出现小雨，后天降水会明显的减少，气温上升，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25度，部分地方能达到3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东京和大阪都会是如此。再来关注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降水范围还是会比较广泛，不过降水强度较弱，大部分地方会出现小雨。明后瑞典、乌克兰等地的部分地方可能出现中雨，局地大雨。后天西班牙北部、法国南部到意大利北部、奥地利、捷克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周六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西部沿海会出现中到大雨。那气温方面呢，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之下，未来三天西欧、中欧一带气温会陆续下降，最高气温会下降到10到15度。而在俄罗斯西部，未来三天气温会上升，最高气温会升到25度以上。最后来关注北美天气，明后两天呢，美国西南部内陆地区到美国中部平原中南部这一带的天气呢，依然是比较炎热的状态，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部分地方会超过35度。那拉斯维加斯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就会超过35度。那美国东部气温也会上升，东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像迈阿密、奥兰多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度以上。好，这档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罗敏。
1: 好的，穆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招商引资能力提升专题省级示范培训班在靖远县开班；2026年奔跑吧少年靖远县少儿篮球团体操比赛圆满举办；靖远广电少儿艺术中心举办母亲节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1号，全省招商引资能力提升专题省级示范培训班在靖远县委党校开班。省经济合作中心副主任王明生出席开班并作动员讲话。省委组织部公务员二处二级调研员张维树主持开班。县委书记徐伟民出席开班并致辞。据悉，此次培训将对来自全省各市州、县区和省级产业链链长部门的50名参赛学员开展为期6天的培训。王明生在讲话中强调，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是我们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承接产业转移、培育新兴产业、增强发展动能的关键抓手，事关全省发展大局，事关长远发展后劲。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招商引资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招商引资工作的新形势、新使命。要聚焦核心任务，精准提升招商引资专业化能力水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徐伟民在致辞时说，省上举办此次招商引资能力提升专题省级示范培训班，正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也是提升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能力的关键举措。在与各级招商引资工作负责人以及业务骨干共同学习交流的同时，靖远县将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努力为大家营造安心、舒心的学习交流环境。诚挚邀请大家在学习之余多走走、多看看，领略黄河之滨的壮美风情，欣赏水岸三河的田园风光，感受靖远水街的现代气息，品尝靖远美食的独特风味。真诚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大家能够为靖远发展传经送宝，为靖远招商引资牵线搭桥，帮助我们把靖远建设得更加美好。为深入推进体教融合，丰富少儿体育文化生活，锤炼团队协作精神与坚韧意志品质，5月10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靖远县少儿篮球团体操比赛在县体育馆举行。本次比赛由县教育局、县文旅局联合主办，分小学组与幼儿园组两大组别，来自全县各小学、幼儿园的25支代表队、800余名小运动员同台竞技，以球为媒，以操展姿，奏响童年活力乐章。赛场上，来自不同代表队的健儿们精神抖擞，整装登场，身着整齐统一的服装，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喊着嘹亮奋进的口号，尽显新时代少年的蓬勃朝气与昂扬锐气。比赛中，小运动员们动作标准规范，节奏明快有力，将行进间运球、高低拍球、抛接球、传接球等篮球技能与体操、舞蹈动作巧妙融合，精湛的技能、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与阵阵欢呼，充分展现了靖远县少年儿童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此次少儿篮球团体操比赛，既是靖远县推动阳光体育运动、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实践，也是对全县中小学、幼儿园体育教学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 比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少儿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更激发了孩子们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增强了团队协作意识与集体荣誉感，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收获快乐，为靖远县青少年健康成长赋能助力，推动全县学校体育工作再上新台阶。为传承孝亲敬老中华美德，增进亲子情感连结，5月10号，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举办《妈妈今天我来保护你》母亲节亲子主题活动，30组家庭欢聚一堂，在欢乐互动中致敬母爱，传递温情。本次活动聚焦亲子陪伴、感恩成长核心，设置四大温情闯关环节，为妈妈们送上一份专属节日惊喜。活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体智能障碍冲刺中，孩子们翻越软垫绕杆奔跑，用活力满满致敬母亲。爱的躲避跑环节，亲子默契配合，躲避软球默契十足，爱意浓浓。妈妈保卫战里，孩子们化身小小英雄，穿越封锁线守护妈妈。最令人动容的当属蒙眼认妈妈，孩子们仅凭触感辨识妈妈的手，用纯真行动诉说爱不用眼睛看的深情。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妈妈们可体验成人搏击课程，解锁亲子共同成长的美好时光。此次活动的圆满举办，不仅为亲子搭建了情感交流的温馨平台，更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感恩的种子，进一步弘扬了孝亲敬长的传统美德。未来，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将继续深耕艺术教育，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以更优质的教育服务，更多元的实践活动，陪伴全县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传递温暖与正能量。
0: 5月8号，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兰州院区兰州重离子中心资深医疗专家团队来到靖远县中医院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将省级专业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专业诊疗与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健康。义诊现场秩序井然，前来问诊的群众早早来到现场排队等候，来自肿瘤、内科、外科、妇科、康复医学等多个科室的专家，逐一为群众细致问诊，认真查看过往病例，精准分析病情，为每一位就诊者制定针对性的诊疗建议与用药方案，针对群众关心的肿瘤预防、慢性病养护、日常健康管理等问题，专家们用通俗易懂的直白语言耐心讲解健康知识，纠正错误用药习惯，普及科学养生理念，用实实在在的举措温暖民心，让群众感受到真切的就医便利。此次义诊活动切实打通了群众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联动各类优质医疗团队，常态化开展便民义诊、健康科普等活动，聚焦群众就医需求，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温度，全力保障全县群众的生命健康，不断提升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张居正担当首辅之后，发现大明王朝这部国家的大机器运转太困难了，朝廷官员的工资都没有，这哪行啊？他同新任户部尚书王国光一合计，最后征得万历小皇上的批旨，把胡椒苏木折成饷银发给官员。张居正敢为天下先，想治理这个大明王朝，必须取得皇权的支持，改革改革必须得从根上来。他捡了几篇底报，让小皇上听一听朝廷的这些官员现在都在干什么，都在想什么，有多少官员真正想着国家，想着朝廷。哪成想他把这些东西通过冯宝的嘴给小皇上念完了，这个万历小皇上当笑话听了。这功夫就看冯宝的身后那帷帐啪挑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人。这个人一边走一边说了一句话：张先生讲得好。但见这个人不到30岁的年纪，长得是五官端正，非常漂亮。只见此人头戴凤冠，身披霞帔，内身穿着一件薄如蚕纱、洁比雪燕的西洋布6幅拖裙，往那一站，呵，简直就像一朵

出水的芙蓉显得是光彩照人。这个女人就是万历小皇上的生母李贵妃。李贵妃今天出来可不是偶然的，当张居正把这几份底报让冯宝念给小皇上听的时候，他听着听着就觉得不对劲儿，越听越觉得烦，最后听到什么男变女，女变男，李贵妃的心里更来气了。可是那时候她在帷帐后面没好意思出来发火，当她听到万历小皇上讲到，哎，这男变女，女就可以变男，让我母后变成男人当皇上，我就轻松了，把李贵妃气的真想冲出去给万历小皇上一顿大嘴巴。朱翊钧可不是从前了，现在已经是九五至尊的万历皇上了，他可就不能随便再打孩子了。可是后来他听着听着实在等不及了，他觉得张先生说的非常有道理，治理这个大明王朝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应该支持张居正实行万历新政的改革。最后李贵妃把帷帐打开，从里边直接就出来了，他大大方方出来就坐在那儿了。张居正这回再仔细地打量一下这位女人，发现这个女人别有一番气质，可以说不同寻常。在豫王府的时候张居正见过她，不过那都是一走一过，谁也没细看谁，互相之间也不接触。隆庆皇帝死的时候他们也在一块儿，但是那时候人多忙忙呵呵的，谁也没工夫瞅谁。可是今天这么距离的坐在这位首辅跟前，首辅张居正觉得这位女人确实很有魅力，让张居正在心里边真就有些心猿意马了。但是这个首辅他可是有城府啊，借着整理官袍这功夫，你别看是个小动作，就这么一个小动作就能把张居正的心思意念给掩饰一下子，然后他在贵妃面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贵妃娘娘，没想到您今天突然的出现，刚才臣有些话说得过激，请贵妃娘娘您多多的担待担待。张居正给贵妃娘娘施完礼之后，李贵妃重新又仔细的打量她身边这位真正的男人。要说贵妃娘娘在皇宫里边根本见不到男人，男人只有一个，就是她的丈夫隆庆皇帝。她儿子是男人，但是那是小男人，还没长大，所以还称不上真正的男子汉。其他的那些人都是假男人，都是太监。今天这么近的距离坐在一个男人跟前，李贵妃还是有生以来头一次。他一看张居正，哎呦，心里边暗暗的又吃了一惊，被这位美男子给吸引住了，心里边产生了一种非分之想。这种多情的女人一产生这种想法，你就注意那小脸蛋儿，一会儿就由白变粉，是由粉变红，那脸蛋上就像飘来了两朵红云。哎呦，这个女人对我有意思啊。张居正

那也是正经的男子汉。张居正就觉得不好意思了，他的身子不由自主的就往后缩了一下，没想到这个小动作被这位贵妃娘娘也发现了。贵妃娘娘大大方方的又往前凑了一下子。这贵妃娘娘胆儿怎么这么大呀？这贵妃娘娘心里比谁都明白，只有她才是乾清宫真正的主人。这回两个人的距离更近了，冯宝看出门道来了，冯宝在百姓过上好日子。哎，你要听这个女人讲出这些话，说明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换句话说，比她丈夫隆庆皇帝要强多少倍？隆庆皇帝当了皇上，吃喝玩乐，什么事都不管。你看人家，还真想着国家的大事，关心着贫苦的百姓。张居正心里明白，这位李贵妃确实拿他这位首辅当成自己的知己了。两个人无形之中，在心理上的距离又拉近了一步。再看他那小金莲儿，挪着挪着就碰到了张居正的脚。要说勾心斗角，勾心斗角八成就打这儿来的。这男女之间两个人的脚有意识无意识的碰在一起，张居正就感觉到身上冲来了一股电流。张居正心想，我身为朝中的宰相，先皇的顾命大臣，必须伺候好三个人。第一就是这个李贵妃，第二万历小皇上，第三是陈皇后。我把这仨人伺候好了，在朝廷当中我就能施展我的所有抱负，为大明天下的百姓，我要抓住这个时机。也就在这个时候，首辅张居正突然之间来了灵感，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这个场合，不正是我跟这母子俩亮明我的观点，实现我远大的治国抱负最好的时机吗？张居正想完之后，他稳稳当当的一缕胡须，谢谢贵妃娘娘对臣的厚爱，臣一定遵照贵妃娘娘的旨意，辅佐幼主开创大明王朝的太平盛世。好，我今天就要你这个态度。张先生，你想想，吴可上的这个陈条究竟是什么用意？臣以为吴可这么做，他是另有他的打算。他可不光是指桑骂槐攻击娘娘，更主要的目的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制造奇闻。就凭吴可上的这个条文，咱们朝廷就可以治罪于他。但是贵妃娘娘，你想过没有，吴可的所作所为代表咱们当今官场上的一个现象啊，可不光他一个官员这样做呀，很多官员都是这么干。若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今天处罚了一个吴可，明天还会有十个二十个张可、王可、李可，这些糊涂官员会继续水行旧路，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陈条奏折，以惑圣心。首辅说到这儿，还得给隆庆皇帝来点歌功颂德呀，说点好听的话，让这位贵妃娘娘高兴。

高兴，最后好取得这贵妃娘娘支持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贵妃娘娘啊，咱们隆庆皇帝自打在嘉靖45年登上皇帝的宝座之后，一心一想治理咱们这个大明的王朝，可以说是宵衣干食。宵衣干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天不亮就起来工作，天黑再回去吃饭。其实隆庆皇帝哪干过一天宵衣干食的事儿啊，从来没有。他整天是不理朝政，是吃喝玩乐。但是首辅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么说李贵妃就得生气，把隆庆皇帝美言了一顿，然后接着又讲了，说是虽然咱们隆庆皇帝一心想治理好这个国家，可是朝廷的弊端太多了，那不是隆庆皇帝留下的，那是几代皇帝一年一年积攒下来的弊端，都赶到这个时候了。这些朝廷的官员根本不管理朝廷的事儿，什么朝廷啊、皇上啊、国家呀、百姓啊，愿意怎么地就怎么地呀。他们成天就是想三件事儿：贪钱、贪财、贪色。贵妃娘娘，您想一想，如果这些官员光想着贪，这个国家能好得了吗？如今贵妃娘娘，这些情况您通过无可上的这些陈条已经看清楚了，就是想把咱们朝廷搞乱呐。当今万历朝初始，我想咱们应该重振这大明王朝的雄风，把老皇上朱元璋那些优良传统给他一步一步的发扬下去，让这些官员各行其责，各管各的事儿，今后再也不能让他们扯皮了。张居正说的这番话是今天在他来之前提前想好的，没想到碰到了李贵妃，那么他就把自己所有的观点都亮给了这小皇上和这李贵妃。他把这几句话讲完之后，李贵妃在心里边更加佩服张居正，尤其是那个万历小皇上被张居正的话深深地震慑住了。当张居正在讲话的时候，你看他和他母后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盯着这位仪表堂堂的首辅张居正。听着张居正的演讲，这位贵妃娘娘今天才发现，张居正不光是一表人才，而且声音充满了魅力，气质也非常诱人。这位贵妃娘娘她现在又想入非非了。这个邪念一起来，你看李贵妃那漂亮的小脸蛋儿又红了，她连忙掏出一块手帕擦了一擦脸上的汗珠。这回首辅张居正可没太注意李贵妃脸上那些微妙的变化，他已经完全沉浸在激昂慷慨的情绪当中了。贵妃娘娘，臣刚才的陈述都是思考了很长时间的肺腑之言，不妥的地方还望贵妃娘娘万岁指教一番。说得很好，张先生，你在朝廷待了这么多年，今天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这些弊政，多的也不用说了，你就说一说下一步你打算用什么方法来进行吏治整顿呢？臣建议皇上立即下诏实行京察。

0: 金茶？
1: 对，金茶。所谓金茶，就是对应天府、顺天府两境官员实施考核，四品以上的大员一律上奏皇上，自陈得失，由皇上决定你的升降去留，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督察院联合考察，称职者留用，不称职者一律淘汰。咱们朝廷绝不能再养活这些白吃饱了。贵妃娘娘，您想没想到朝廷养一个官员要多大的费用？有些官员光吃饭不干事儿，朝廷还要给他配备抬轿的，配备住的地方，还要配备文房四宝，还要配备书办，一年多大的开销。可是这些不干事的官员还满肚子怨气，认为自己没捞到更多的实惠，这些官员咱们还留着他有何用处？李贵妃听完之后微微点了一下头。张先生，何以只限于京察？各处的地方官也应该考核一番才是啊。回贵妃娘娘，这个可使不得，地方官员都肩负着安民的责任，若同时进行考察，就能引起混乱。
2: 这功夫你看，李贵妃和首辅张居正正议论着京察改革的事儿，结果在这功夫由他外边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小太监，禀告了一件大事。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

0: 55步，每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把自己这些想法跟小皇上要沟通一番，哪曾想李贵妃突然之间出现在他的面前。再说李贵妃从来没有跟这么漂亮的美男子单独在一起待过，心里边就舍不得让张居正走，那么张居正也想就机会当李贵妃的面陈述一下自己的改革方案，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这时候张居正就提出来了两京这些官员要来一次京察。李贵妃一听有道理啊，地方的官员是不是也应该就机会查一下子呢？首辅说：“贵妃娘娘那可使不得呀，地方的官员负责守土安民，这次京察主要是对两京的官员，因为这些官员他高高在上，不干具体事儿，他们的好坏不直接跟百姓挂钩。”何况风气是自上而下去的，只要京城的问题解决好了，地方官行贿无门，进谗无路，吏治改革就会有一个好的开端。这时候李贵妃把脸儿转向了万历小皇上，再看小皇上在哪儿，都听傻了。军儿啊，你看张先生说的对不对呀？张先生说的太好了，但是那个吴可也应该重重的惩处啊。李贵妃听完，感觉到自己的儿子懂事儿了，给了皇上一个机会。军儿啊，你看应该怎么惩处呢？应该把他罢官，削他的职。好吧，张先生，咱们皇上金口玉言，就这么定了。
4: 臣遵旨。
3: 这个时候，张居正觉得该说的也都说完了，他就想下去了。可是忽然之间，就看见一个值班的太监冒冒失失的闯进来了。万岁爷，坏了，锦衣卫同储记仓的守卫士兵打起来了，还出了人命。张居正听完心想，坏了，一定是那边发放胡椒苏木的时候出事了。
4: 万岁，贵妃娘娘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要亲自回去处理一下，我先告辞了。
3: 李贵妃本想把张先生留在宫内吃一顿便宴，但是出事了，想留又留不下。好吧，你就大胆的处理，有什么事儿，我们娘俩给你担着。呵，张首府心里是非常高兴。
5: 提起这件事儿是究竟怎么发生的呢？
3: 储记仓位于皇城东边，平时可以说这里非常静，可是今儿个特别的热闹。在储记仓门前的广场上，罗马大车排满了整个的广场，这中间还夹杂了不少携筐带担的挑夫。
5: 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呢？
3: 前文书已经交代了，

0: 用胡椒苏木折凤的日子到了。胡椒苏木就在楚祭仓保管，所以今天来到楚祭仓领凤银的人特别多。户部已经考虑到了，这些衙门的人太多，管着这项业务的户部杜之司就把各个衙门排成了队，准备分三天时间支付完毕。安排在第一天的大多数是锦衣卫、武城兵马司，还有京城各个军职衙门，都是些公门中人，当了大官的不说，中小官员每个月都等着这一天发银子，好回去买些柴米油盐。因此一大清早，各个部门领奉银的银马就急急地赶到这儿，这样一来把储祭仓可围满喽。来的人多还不说，来的这些人心里都不愉快。你想啊，实行实物折凤，白花花的银子变成了胡椒苏木，谁愿意领这玩意儿啊？谁碰见这个事儿心里都不顺气儿。等楚祭仓在辰时把大门打开的时候，眼看一个多时辰过去了，才付了一两家。这时候广场的人是越聚越多，这一天又非常热，再加上肚子里还窝着火，这些当兵的你言我语就骂开大街了。哼，谁他娘的吃屎迷了眼睛出了这么个主意啊？到我们发银子的时候不给银子，换成胡椒苏木，这是哪个东西出的馊主意？那个就回答了，是啊，老子我吃了30多年皇粮，头一回碰到这种邪事儿，真他妈邪门。
1: 那一年赶上隆庆皇帝登基，还多领了2个赏钱，
0: 这回可好，没多领钱儿，凤银还变成胡椒面了，真他妈倒霉。听说高胡子他在位的时候打算给咱们全发现银，可是高胡子的官帽让皇上给撸了，新来的首辅一上台把这些章程给改了。哼，真是绣房里跳出个癞蛤蟆，邪了。哎，别说那个事儿，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邪的事儿还在后边呢。这些官员嘴里边说的那湖北佬，暗指的就是首辅张居正，因为现任首辅张居正的老家就是湖北江陵人，历史上称他为张江陵。这些人你言我语，暗中在骂着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就在大伙骂大街的时候，只见一个人大大咧咧的走过来了，但见此人长得是肥头大耳，一双大金鱼眼睛鼓鼓着，两只招风的耳朵，上嘴唇还翻翻着，乍一看活像一个大猩猩。他脚上蹬了一双黄绫磨口黑色的高了靴，身上穿着一件金狮纸地绣着一个大熊的五品武官命服。明朝的官员文官身上绣的都是仙鹤孔雀云燕之类的禽类，武官身上绣的都是一些老虎狮子豹大熊之类的兽。要不怎么老百姓骂明朝的这些官员都是些禽兽呢？就是根据他们穿的这身衣服和他们干的这些事儿都对上号了，所以老百姓在背后骂这些官员是禽兽不如。这位武官身上绣的就是一个大熊，熊也是一个兽，但是一看这个官员的这身打扮就知道这个人有一定的来头，因为那个年间金丝面料 可不是一般的官员都能用的。按规矩，只能是一二品武官才可以使用。这个人他能用金丝面料做官服，说明这个人有特殊的背景。此人叫张大郎，是锦衣卫北镇抚司主管后勤的官员。这个职位是一个从五品的官衔，就是副五品。像这样的官员，假如要是放在边远的地区，那可能是个人物。在京城里边，那官职可差远喽。但是这个张大郎跟其他的官员可有所不同，他的亲舅舅就是大内的一个有名的太监邱德庸。前文书提到的那个李贵妃打算到南方去请一串菩提达摩佛珠，这信息就是邱德庸透露给他，他又透露出给那些骗子，结果那些骗子得手捞了几万两银子。再说邱德庸深得李贵妃的信任，他原来是慈宁宫一个小头头，现在破格升为乾清宫的主管。就因为邱德庸有了这层特殊的关系，别说一般的小太监，就是大内权势熏天的内相冯宝，也免不了在邱德庸面前拉他的关系，走他的后门。在宫里边，要是冯宝碰见邱德庸，大老远就得下轿，笑呵呵的迎上去，互相客气一番。再说张大郎正是靠着这位舅舅，两年前开了个后门，弄了个锦衣卫的小头目。前一段时间，北镇抚司那些官员为了巴结邱德庸，又把张大郎破格的提升了一级，调到司衙主管后勤。领胡椒苏木这些事儿，都是主管后勤官员的事儿，所以今天这位张大郎也来到了储记仓领取折俸的胡椒苏木。大伙一看他来了，这嘴全停下了。怎么停了？刚才你们闹得轰轰的，挺热闹，怎么老张一来谁也不说话了呢？张爷，咱们都是发发牢骚啊。
2: 发什么牢骚？
0: 就是为这胡椒苏木折俸的事儿。
2: 我日他娘的，你们别提这事儿，
0: 一提这个事儿，咱老张的气头比你们还大。你说老子我这个后勤官上任不到一个月，就他娘的碰上这种倒霉的事儿。司衙的上司同僚明里不说，暗中还不是骂我们是丧门星。你们说这事儿与咱老张像什么关系啊？哎，张爷呀，我们同你都一样啊。是啊，放屁打嗝两头都不好受。张爷呀，您有没有办法呀，帮咱们讨个公道？
2: 大伙都知道张大郎有来头，就开始架弄他，在他身上添油加火，让他把这事儿闹起来。
0: 再说这个张大郎本来就横行惯了，一看大伙这么抬举他，哎呀，胡椒苏木折俸，这是不把咱当官的当人看，咱们还是要钱要俸银。接着有位当差的又说了，啊，听说啊太仓里边空了，一两银子都没有，你听他的。张爷呀，管太仓的没银子，那就是开窑子的说没表子，你信吗？
2: 嗯，这倒也是啊。
0: 去他妈的吧，我看呐，这是有人诚心拿咱们这些在战场上卖命的不当人看。
2: 说这话的人是京城里的一个校官，
0: 刚说完，有人就暗暗地捅了他一下子，老弟可别瞎说。
2: 谁瞎说了？有胆量

0: 咱们到太仓去瞧瞧。这个校官不但不听劝，反而是越说越来劲儿。说着说着，他还凑到张大郎的跟前儿：“张爷，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1: 对，
0: 你说的是理。”这功夫就看张大郎眨巴眨巴眼睛，翻着大嘴，扑了扑了耳朵，问旁边一个当差的：“你说说，新来的户部头叫什么名？”“
1: 啊，叫王国光。”“
0: 哼，王国光。嘿呦，这个事儿咱们上他的当了。他把这些要腐烂的东西当俸银折发给咱们，再往皇上那儿打个报表，就说这些东西没用完，在库里面烂了变质了，然后把现银他们几个当官的私吞了。哼，想得倒美。不是他娘，他们想私贪咱们的饷银，咱们找他说个理去。”一个户部尚书这么大的事儿，他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当家的就是内阁首辅那个湖北佬，他们两个过去都在翰林院待过，两个人好的都穿一条裤子。又有个官员接了一句：“他俩还不光穿一条裤子，两个人还是连襟呢。”“哎，怎么个连襟？”“他们两个逛妓院玩一个娘们儿，那不就是连襟吗？”大伙一听哈哈一笑。你想，最后首府把这个事儿给他批准了，剩10万两银子，这两个官员保证是一人各贪5万两，私分咱们的饷银。张大郎和这几个军爷七嘴八舌的正议论这个事儿，就看楚记舱门前又有几个人吵着把火的嚷嚷什么，他连忙就过去了。张大郎一过去，看见一个六品武官带着满脸的怒气从大案门里边走出来。张大郎上前就问了一句：“兄弟，请问是哪个衙门的？”“京师西大营的。”“怎么憋着气出来的？”“哼，憋气，太憋气了。那个奸秤的家伙太操蛋，今天发放胡椒苏沫，真他娘的邪门。有主称有奸称，主称的是楚济仓的大使，姓王，奸称的是户部杜之思派来的，姓金。王大人还好点儿，你看那每一秤秤杆子都是高高的，但是那个姓金的奸称站在旁边，总是拿铲子往下铲，非得让那个秤平平的。眼看快撑完了，我就问那个姓金的，能不能再给多补一铲子，要不一秤来百秤回去就得亏空，到时候亏空了最后怎么办呢？你看那个姓金的把头一拨弄，就像个拨浪鼓似的，坚决不肯。我他妈的就生这个姓金的气。”哦，这个张大郎一听，姓金的好。这个姓金的是个什么职务？哼，是个九品的臭官正，到现在还没实权呢。官正是干什么的？那年间朝廷里边的实习生就称为官正。两个人这么说着，就看见从里边出来一位府仓的小头目，出来之后喊了一声：“京师南大营，南大营来人了吗？”“
1: 来，来了。”
0: 说着话，有个武官就上来了：“该你领货了。”这个小头目说完转身要进去，张大郎赶紧喊了一句：“
1: 慢着。”
0: 这个小头目就站住了，看了看张大郎，啊，知道这是一个五品的官服，虽然官阶不大，但是穿这套衣服可挺气派，连忙一拱手笑了：“大人，您有何吩咐？”

0: 说话之间，张大郎一伸手，就让身后的亲兵递上个帖子。府仓的小头目接过一看，锦衣卫北镇府司、前粮官副千户张大郎。锦衣卫和东厂是由皇上亲自主管的两个大的军事情报机构。锦衣卫比东厂的权势更大，因为他直接负责保卫京城还有皇上的安全，那就是皇上身边的卫士。锦衣卫下设就是镇抚司，镇抚司分北镇抚司、南镇抚司。北镇抚司是锦衣卫负责京师治安的常设机构，抓捕一些秘密的要犯，还有廷杖大臣，都由他们负责。他们可以不通过司法程序，私自进行逮捕、刑讯、处决人犯，这权力可特别大。南镇抚司主要负责皇城的保卫，还有法纪、军纪等等一些事情。要论管理事情的实权，北镇抚司的权力大于南镇抚司。所以这个小头目接过这个名帖，知道北镇抚司可不是好惹的，他心里一点也不敢马虎，非常小心地问了一句：请问张大人，您还有什么吩咐？进去禀告你们大人，就说张爷太忙，没工夫在这傻等，先把我们公衙的胡椒苏木发放了。这个小头目一看广场上黑压压的这些人群，就感觉到非常为难。张大人，实在不好意思，这次名单都是户部直接排好的。怎么，排好了就不能改，办事就不能灵活点？你们都是死脑袋。张大郎说起话来是盛气凌人。
1: 这个小头目正在那合计怎么答复他的时候，
0: 这时候就看那些官爷都上来了。对，张爷有事儿，我们都让着他。这帮人实际是想让张大郎到里边闹事儿。对对对，我们让着他。底下这帮兵爷也是随声附和。这个小头目也感到张大郎确实有来头，赶忙进去传信儿，不大功夫就跑出来了，对张大郎是点头哈腰：张大人请进来，我给您重新安排好了。哼，张大郎哼着鼻子，领着手下这些人大大咧咧的就来到了储记仓的大院里。他这一进去就惹出了一场血案。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

0: 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书接上回，这发放胡椒苏木，首先户部就考虑到了这些兵也好道士，那么就给他们排了个号，第一天发放胡椒苏木，就先可这些当兵的发。这一天，北镇抚司大狱有一位管后勤的官员，这个人叫张大郎，他仗着自己的舅舅是乾清宫的管事牌子，有仗腰眼子的，这脾气也大，口气也狂，来到这儿大大咧咧的，不是骂这个就是骂那个。大家伙一看这个主行啊，这些当兵的把怨气儿都跟他说，你言我一语就架弄他。要说这傻狗不识臭，呵，这张大郎美得了不得，一看大伙抬举他，好吧，他就加个心儿，提前进去了。这功夫那个小头目过来了，王大人，这位就是我刚才跟您介绍那位张大人，他是北镇抚司管事儿的。哦，张大人你好你好。哎呀，这王大人你这差事混得不错呀，你看你这门口车水马龙，好热闹啊，我们那北镇抚司可没这么热闹，谁也不愿意去。王松一听，这什么话呀，这不骂人吗？谁不知道北镇抚司的大狱是专门押钦犯的？可是王松心里明白，这主啊可千万别惹他，惹了他呀，说不上赶上倒霉点儿，让他给你骂一顿那就划不来了，表面上还得客客气气的。王松这功夫多了个心眼儿，我虽然是府仓大使，可是今儿个户部有一位官员是金官正，他代表户部到这来监督发放胡椒苏木，我把金大人推到前面来吧。来来来，金大人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北镇抚司的张大人。再看这个张大郎像个大猩猩似的，看了看金学增，人家这位金学增理都没理他。这个王松赶紧打圆场，又客客气气的把这个张大郎领进了秤房。这个时候张大郎带来手下这些四物已经办妥了账面的手续。北镇抚司这个衙门中品级的官员差不多有200多位，核实完了之后，胡椒苏木这两种每样都超过了1000斤。几位差役拿来了麻袋正要装货，张大郎一伸手给拦住了，慢着，哪能这么装？这几位差役就停手了，看了看王松，等着王松发话。王松早就看出来了，张大郎是来找茬的，心里感到很紧张。张大人，您看应该怎么装？张大郎一伸手，冲那本衙门的司务，来，把咱们衙门官员花名册给我拿来。哎，在这儿呢。司务官说着话把花名册递到张大郎的手里，张大郎一转身，就按这个花名册一份一份的给我称好，然后再给我一份份包装好。哎呀，这200多人2天也分不完呢。张大人，外面还有那么多的衙门的人等着呢。 我不管别

别人，咱北镇抚司的事儿就得这么办。张大郎的态度非常蛮横。王松本来想发火，但是他没敢，一转身问了问身边那个一直没说话的金官正：“金大人，您看张大人提出这个要求，能不能这么办呢？”从打张大郎一进来，金学增这个官正特别的机灵，他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张大郎是来找茬干仗的。再说他也听说了，北镇抚司这个衙门，一般的官员见了他们都躲着走，今天他们主动来，可以说是有备而来。所以张大郎进来之后，金学增是一声没吭，在心里边早就做好了准备，我应该怎么对付这个张大郎。这个时候张大郎抬头看看金学增，只见金学增身高在70左右，白白净净的，两只眼睛是照白分明，那眼珠子还直转悠，两片薄薄的嘴唇，一看就知道这人能说会道，还有一定的主见。穿着一个新的九品官服，在一般的官员眼里边都是个小磨磨渣，排不上号。可是这个金学增今天的地位可不一样，他是代表户部来监督发放胡椒苏木的，这地位可就变了。别看官小，但是权力可不小。这个金学增在户部已经报到3年多时间了，报到了3年多，怎么才是个官正呢？这里边简单的介绍几句。他在隆庆2年3年会试的时候金榜题名，中了进士，中了进士就可以当官。可是隆庆2年官员超编，一时分不下去，吏部就把金学增分到户部学习政务。官正一词儿就是这么来的，分到刑部称为刑部官正，分到礼部叫礼部官正，分到兵部就是兵部官正，这么以此类推。这个金学增来到户部刚报到，没想到家乡来的信儿说他老父亲病故了。明朝是以孝治天下，金学增只好回去守3年孝。守孝期满之后，今年6月份他回到京城户部报到，可是正赶上隆庆皇帝死了，户部官员这功夫乱成一锅粥了，没人理他了，把金学增就闲起来了。过了没几天，新皇上登基，新首辅上任，户部的官员进行调整，原来的尚书回家，新尚书接任，金学增这个闲差就更没人管他了。这几天正赶上户部在储记仓要分发胡椒苏木，户部必须派一个官员去监督。在户部这些官员眼里边，金学增不光博览群书，还见多识广，天南地北他了解的事儿很多，对他可以说是刮目相看，这个差事正好把他派去最合适。最后经过户部新上任的尚书王国光的同意，把金学增这个官正就派到储记仓监发胡椒苏木。这个差事别看很重要，但是朝廷的官员一般谁也不愿意干，知道这个事得罪人。因为金学增闲得无聊，他还愿意干这个事儿，到储记仓发放物品，每一笔必须有3个人签字。一方是管仓库的大使，二呢就是接受方，第三是他的监理方。按理说张大郎闹事儿本来跟金学增没关系，但是王松把责任推到他身上，

0: 他心里也明白，这是王松在转移矛盾。这时候，他不得不回答王松的问话：以卑职看，还得按章办事。
1: 哟呵，
0: 原来你不是哑巴。金学增把脸一撂：张大人，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1: 怎么的，老子这么说话对你客气？
0: 说着话，他掏出了自己的折扇，啪嗒啪嗒在金学增肩膀上就拍了两下子。老爷，我一进储机舱的大门，就看你小子眼珠子滴溜溜一转，不是什么好鸟。王大人，这个小子干什么的？
2: 张大人，这位金大人是户部的官正，杜之思派来的监理。
1: 监理个屁，就监理胡椒苏木泽风啊。他娘的，六个指头挠痒痒，多出一道沟。
0: 一个堂堂的进士，通过科举上来的官员，平白无故的受到他的侮辱，
2: 金学增他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0: 我是代表户部来的，我是朝廷正经八百通过乡试会试一层一层考上来的官员，今天我就想在你太岁头上动点土。
2: 他迎着张大郎挑衅的眼光：
0: 张大人，储记仓的章程只对衙门不对个人，你北镇府司200多名官员要是一个一个的付，三天两夜也付不完。
1: 付不完也得给我这么办。
0: 张大郎是以势压人，两只眼睛一瞪，像个大牛懒子似的。
2: 再说金学增，他感觉到邪不寝正，
0: 所以金学增这个刚入仕途的年轻官员根本就没把张大郎放在眼中。
1: 张大人，你比其他的部门来得晚，今天你没排号进来已经给了你方便，你怎么这么不讲王法？
0: 嘿，你个小官正，敢教训本官，你看看你小子穿的什么，前后胸那几个小家巧子，你看老子身上穿的什么，我这是一只大狗熊的服装，你他妈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
2: 张大郎他是有意挖苦金学增一个小小的九品官正。
1: 是啊，张大人，我金某官阶九品，是大明王朝最小最小的芝麻官。我这个小官虽然不大，但是我是正经八百的门户，一层一层由乡试到会试考上来的，
0: 是皇上金榜题名，名正言顺走上仕途。
1: 请问张大人，你这五品官员是怎么考进来的？也是皇上接的榜吗？
0: 要说当矬子别说短话，当婊子别说养汉的话，这么一句话可就戳到了张大郎的软肋，因为他的官是从后门来的。你看这下子他脸色就变了，是恼羞成怒，举起了扇子朝着金学增啪就抡一下子。金学增一闪身躲过去了，但是乌纱帽的刺儿被打断了。
1: 张大郎，你胆敢行凶？
0: 老子行凶怎么样？
1: 老子我今天打的就是你这个金榜题名的小麻雀官。
0: 这回张大郎就像一头野兽，他抡起了拳头就砸向了金学增。金学增马上一闪身，没打着，他扑过去了。金学增又一转身，张大郎扑了一个空。这功夫可把那胆小怕事的王松王大人吓坏了，他跟在张大郎背后就劝说：“张大人，请别发火，有事好商量，

有事好商量啊。说着他就去拽张大郎的衣服袖子，这一拽张大郎就没打到金学僧。他一回身把火就撒在王松的身上，他认为王松劝架是假，偏袒金学僧是真的，转过身狠狠的啪就推了王松一掌。再说王松根本没防备，被他这一掌推的他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扑通一下子四仰八叉的躺在砖地上喽，那后脑勺的咣当一下子磕在砖上，这血就冒出来了。再看王松的四肢就抽搐起来了，这时候金学僧已经跑出秤房了。他刚跑出秤房，就看见迎面来了一帮守护仓库的兵士。这些兵士拿着家伙事儿迎上来之后，就问了一句：“金大人，出事了！出事了！你们都过来，把这个人给我轰出去！”这个时候，这些士兵一看，迎面跑出来一个武官，手里拿着个铲子，恶狠狠的就冲过来了。这些士兵呼啦一下子就把张大郎给围起来了。哈哈，你们几个小毛贼想撵我，老子和你们干！他说着话，抡起这铁铲子，这些士兵一躲，谁也没抡着。这回金学僧发令了，他要再闹事把他拿下。张大郎一看动真格的了，人家人多势众，好汉不吃眼前亏，他把那铁铲子砰啷啷一扔，一转身他就出去了。等他出去之后，金学僧到王松的跟前一看，王松已经要没气儿了，他赶紧吩咐一声：“快来人，马上过来几个小头目，快把王大人抬走，赶快去抢救。”这些人忙手忙脚的把王大人抬走了。把王大人刚抬走，那边门口又乱套喽。就看那个张大郎领回来30多名手下的亲兵，呼呼啦啦拿着刀枪就冲进来喽。这下子可热闹喽。金学僧一看，这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自己是代表户部来的，张大郎他们闹事儿，那是冲着户部。他吩咐一声：“赶快去找所有的士兵，全过来。”守仓库的这些士兵呼呼啦啦的也过来60、70号，这些人都拿着刀枪棍棒，这两伙人就要来一场厮杀。这些当兵的打架，只要有令就行，他不管你谁对谁错。这两伙人马已经拿着家伙事儿，眼看要冲到一起的时候，就看大门口那边呼呼啦啦的又进来200多人马。这些官兵一进来，把这两伙人都包围在一起了，把家伙事儿都给我放下。这些当兵的和守仓的兵士一看，原来是巡城御史王传。王传怎么来的这么快？这书里边得交代两句。张居正开始和王国光研究发放胡椒苏木的时候，张居正就怕这块闹事儿，一旦闹事儿影响就不好，提前就跟王传打个招呼，说是最近这几天在楚继昌那个地方要发放胡椒苏木，你带着巡逻的人马在那儿经常溜着点，一旦有事儿好接应。王传领着手下这些人马一直就在这附近暗暗的巡逻，正好今天就赶上了，领着人马就冲进来了。张大郎手下的这些亲兵和金学僧手下守仓库的这些亲兵眼看就要厮杀的时候，王传领着人下了一道令：“把他们两伙人的家伙事都给我下下来。”这武

0: 司的这些人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啊。前一段时间王九思坐着大轿打着金闪，王转一下令把王九思都敢抓起来，在这儿别说你张大郎，就是臭虫也敢把你拿下。这回这些当兵的可捏铁喽，一个个愣头愣脑的在那观看着形势。再说张大郎一听，他也吓得溜了。这个功夫，首辅张居正正在皇宫里边，听说这边出事了，他马上赶回到内阁，也就是不长时间，王传就过来了。哎呀，首辅大人，那边出事了，事情严重啊，非常严重。王传一五一十的把储记仓里边发生的情况跟首辅讲了一遍，最后王传说了，那个储记仓大使王松因为抢救无效已经死了。首辅张居正听完之后，这眉毛就皱起来了。王传，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现在情况怎么样？储机舱门口照样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看热闹的和领俸的都混在一起，这些当兵的本来就有气，这一来火上浇油。领头的张大郎虽然逃跑了，但是这些兵头子还在那儿插拳魔掌，有的骂娘，有的骂爹。我带了几百兵马过去，他们一点都不害怕，因为这些兵头子都仗着自己立过功，也知道我不敢把他们怎么着。刚才王国光王大人坐着大轿也去了，也遭到这些军爷的围攻和谩骂，有的人朝他吐口水，还扔石块，把王大人的头都打破了。后来他们把王国光王大人的轿给围起来了，亏得我派手下的人拼死相救才把他抢回来。首辅大人，刚才我一看情况不对头，就下令把储记仓的大门给关了，暂时停止发放。王传呐，闹事的这些武官都是些哪个部门的？挑头的就是张大郎，北镇抚司衙门的。这个张大郎抓到没有？这个张大郎还没，他不往下说了。王传，怎么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首辅啊，您不知道，这个张大郎他有来头。等王传详细的把张大郎的情况跟首辅挑明之后，这位当朝的大宰相真就不知道这步棋怎么走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就台湾军购费用引发舆论质疑提问。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台美军事勾连，民进党当局所谓防务安全包藏着以武谋独。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罗敏。这几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的气温是持续的走高，从华北到华南多地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那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将刷新今年以来新高。今明两天，华北平原等地不少地方将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
0: 面对北方地区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大范围的高温天气，网上有传言说今年夏天将出现史上最热的夏天，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得这么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对于史上最热夏天的网络传言，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表示，这些说法缺少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
3: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1度至2度，局部偏高2度至3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而不是绝对值。气温聚平值偏高，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呈现出的偏高趋势。也就是说，偏高1度至2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而且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也并不指的是连续不断，在高温过程之间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雨降温过程。
2: 霍云仪介绍，从历年气候数据统计来看，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在五月出现高温的概率并不算高，但高温也显然不是前所未有。
3: 根据1991到2020年的气候数据，这一带的低海拔地区常年五月平均高温日数大多在0.3到1.5天之间，平均起来大概相当于每个五月会有1到2天出现高温或者不出现高温，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常年规律的。根据目前的预报，周五到本周末北方各地就会陆续的降温了，大家根据气温和自身体感做好相应的防暑措施即可，不需要过于焦虑。
1: 突如其来的高温天气也可能给农业生产带来干热风等不利影响。目前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那作为一种高温低湿并伴有一定风力的农业灾害性天气，干热风会对小麦产生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根据中国气象局小麦干热风灾害等级气象行业标准定义，干热风一般是指下午2点气温高于30摄氏度，田间相对湿度低于30%，风力大于等于3米每秒的热风过程，是小麦生育后期的重大气象灾害，核心是高温加低湿加大风三者叠加，俗称火南风、火风，能直接破坏作物水分平衡和光合作用，造成小麦灌浆受阻，千粒种下降，导致小麦减产。干热风主要发生在我国华北西北和黄淮地区，而这些区域是北方冬小麦的主要产区。日前，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发布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最近几天，河南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到35摄氏度之间，尤其13号、14号两天，高温的范围和强度将双双达到本次过程的巅峰。受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影响，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河南省新乡市气象局农气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张金平介绍，新乡气象部门综合运用卫星遥感、地面气象站及智能网格预报技术，实现乡镇级干热风风险精准分析研判，并第一时间与农业农村部门联动应对，
5: 提前5天联合发布了风险预警信息，并同步启动了多渠道快速响应机制。预警信息呢，也是通过国土平台、微信、视频号这些渠道。

0: 第一时间直达农户。同时呢，农业专家团队也会开展具体防治措施的技术指导，确保农民不仅知道什么时候有风险，更清楚呢该怎么来做防范。
1: 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气象局副局长王丽娜指出，河北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其中衡水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以及邯郸、邢台两市局部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高。从气象监测来看，此次干热风过程具有持续时间短、局部强度大的特点，主要影响中南部小麦主产区。我们已建立24小时监测预警机制，实时跟踪。 气温、湿度、风速等气象要素变化，通过气象预警信息平台、村广播、农记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及时向种植户推送预警信息和防范要点，提醒农户抓住有利时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2: 具体来说，干热风对小麦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导致小麦早衰、青枯，提前结束生长周期；二是影响灌浆，阻断养分和水分向籽粒转移，导致籽粒灌浆不充分，瘦柄干瘪，千粒种下降；三是易诱发白粉病、锈病、碎芽等病虫害，形成灾害叠加。
0: 进一步加剧减产损失。那通过哪些科学防控措施可以为小麦保驾护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那么，小麦遇到干热风怎么办？主要靠两招：补水增湿和一喷三防。其中，补水要用小水清灌、滴灌、喷灌，增加田间湿度，降低地温，切不可大水漫灌，以免造成倒伏。一喷三防是指喷施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杀虫杀菌剂等，不仅防干热风，还防早衰、防病虫害。
3: 目前，河南小麦正处在灌浆关键期，干热风风险最大。河北山东小麦虽然处于灌浆前期，受影响相对较小，但也要提前防范。河南省新乡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究员张东升表示，农业农村部门持续紧盯气象动态，密切监测小麦生长态势，常态化开展农技服务，精准推送田间管护灾害防控技术要点，从严落实干热风病虫害等农业灾害防范工作。
4: 关注着天气变化，早浇、快浇、效水浇，选择着无风天气效水浇灌，避免大水满灌，以防造成倒伏，还有根系早衰。
5: 在新乡市嘉霍县泰山镇，多架无人机飞防作业在同步进行。小麦灌浆期最后一遍飞防作业即将完成。新乡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大明指出，在科学浇水的同时，新乡同步推进小麦后期一喷三防关键管控措施。
6: 根据病虫害发生情况，科学选用杀菌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混合喷施。
0: 一次喷放涉嫌防病虫、防早衰、防干热风等多种效果，延缓叶片衰老时间，促进灌浆，增加力种。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干热风防范应对措施，提醒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范应对干热风等气象灾害。连日来，邢台市组织农技专家深入麦田一线，科学指导农户做好一喷三防、水肥等小麦中后期田间管理。
7: 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究员温春爽表示，预备未喷设施的麦田可以提前短时临喷小水，增加田间湿度，降低灌丛温度，调节小气候，减轻干热风危害。对土壤伤情较差的麦田，小水不灌灌浆水，同时起到满足灌浆需求和预防干热风危害的目的。浇水时应选择雾风天气，避免大水漫灌。
8: 防反倒伏。目前也正值水稻的插秧季，那作为天津最大的小栈道种植区，从本周起，天津市宝坻区46万亩小栈道进入大面积插秧阶段，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基础。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的报道。
9: 在天津市宝坻区大中庄镇元罗庄村，这两天起，田间地头尽是一派繁忙景象。在一片近2000亩、集中连片的稻田内，放眼望去，众多插秧机正来回穿梭，有序作业。
3: 随着机械声，一排排植株粗壮的水稻秧苗被整齐而迅速。

0: 插入田中。当地种植户王占民：
1: 我今年我在这个大中园罗包了1680亩地，11台插秧机啊，同时的一起插秧，大概其估计是3天就能插完。
0: 为提升作业效率，今年当地农业装备进一步升级，不仅一批大马力拖拉机、高性能埋插起浆机投入使用，既提升土地利用率又节约农资，而新增的400多台植保无人机让植保精确度大幅提升。同时，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农户做好秧苗培育管护、规范栽植等流程，并及时解答种植难题，从源头上提升水稻栽植质量。天津市宝坻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郭淑玲：
2: 目前呢，我取水稻插秧工作已经陆续开始。我们农技人员呢会巡回在各个水稻出产区，随时呢为他们提供技术服务，全力保障水稻插秧工作高质高效顺利完成。
0: 据了解，今年宝坻区小栈道育秧面积达7260亩，可满足66万亩稻田用秧需求，为插秧工作提供坚实保障。而集中连片设施完备的农田，为机械化标准化种植提供良好条件。今年当地共将调动各类农机具超1500台套，派出农技专家超120人次完成下阵服务，预计整体插秧工作将在5月末全部完成。
3: 油菜是湖北种植规模最大的夏收作物，眼下各地油菜陆续进入成熟的收割期，今年适配机收的优良品种、高效低损的收割新模式全面上线。具体情况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万丽媛的报道。
4: 眼下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一派丰收景象，田里种植的是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培育的优质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配机械化收割。公安县张庄铺镇凤凰村种植大户熊昌军：
5: 看到不开繁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又达到300斤，
6: 审核达到近7000次，整个核销的金额近400万，汇集的老人大概在2000余米。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9: 你好于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西北防范大风沙尘，江南华南警惕强降雨。新冷空气的影响已经陆续展开了，过去两天呢，新疆一带降温明显，乌鲁木齐昨天的气温多数时间都是维持在个位数，白天还出现了降雨，体感湿凉。那除了降温之外呢，在西北地区以及内蒙古等地还需要防范大风和沙尘天气的影响。昨天在冷空气影响下，新疆、内蒙古、甘肃西部、宁夏等地都出现了明显的风沙。那今天呢，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这些地方还会有5到7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继续发布了沙尘暴蓝色预警。那受冷空气大风影响呢，今天在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青海西北部、宁夏西部这些地方有扬沙或浮尘，其中呢，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这一带会有沙尘暴，局地强沙尘暴。那降水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主要是分布在南方，今天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呢，降水会东移南压，强降雨会明显收敛，大到暴雨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南部一带。那15号之后呢，中东部会形成一个南北走向的降雨带，15到19号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我国中东部会自西向东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届时暴雨、大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都会纷纷上线，要提高警惕。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一鹏。
3: 好的，穆威。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 3%， 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介绍，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 20%， 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 13%。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与此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加 6.11%， 也创历史新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港口散杂货电子提货单和港口散杂货进口电子仓单两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将于8月1号正式实施。这是首次针对港口散杂货电子单证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两类电子单证的总体要求、数据交换要求和使用要求。两项标准的发布实施将进一步规范港口散杂货电子提货单和进口电子仓单的应用，助力港口加快实现主要作业单证电子化和业务项目在线办理，推进港口无纸化作业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港口提供有力支撑。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早上向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部队发射了多枚火箭弹。此外，一架疑似来自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被拦截，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黎巴嫩方面对此暂无回应。2026非洲旅游大会12号在南非海滨城市德班开幕，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开幕式上呼吁非洲各国推动非洲大陆内部旅行便利化，积极拓展中国等多元客源市场，更好发挥旅游业对非洲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第79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12号晚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戛纳拉开帷幕。

今年有不少来自欧洲和东亚国家的导演携作品闯入主竞赛单元，共同角逐最高奖项金棕榈奖。本届戛纳电影节将持续到23号。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国队以2-0力克卡塔尔队，凭借净胜球优势以小组第二身份惊险突围。不仅时隔21年重返 U17 男足世界杯，更打破了中国男足各级国字号队伍长达21年缺席世界大赛的魔咒。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到15号，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近日，因对关键议题始终未达成一致，美伊谈判仍然僵局难破。当地时间12号，伊朗方面公布了伊美谈判的先决条件。同一天，美国方面称，与伊朗之间爆发的冲突无需急于解决。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更多消息马上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目前美伊之间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是一鹏。就在前两天，伊朗经由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复。美国方面随后表示，伊朗方面的回复完全不可接受，美伊双方目前各自划定谈判的红线，亮出强硬的立场，现有停火的局面呈现一个脆弱的状态。据了解，目前美伊之间存在2套14点方案。伊朗方面的14点方案分3个阶段，内容包括30天内从临时停火转为全面止战，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新的管理机制等等。而美方14点方案是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包括2项核心内容：一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逐步解除海上的封锁；二是伊朗限制其核计划，换取美国部分解除制裁。那当地时间的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上对此进行审议。那在12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戴斯表示，他们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果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他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还有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方消息称，对于伊朗问题，目前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的声音，有部分官员主张采取强硬的措施，包括进行更多的定点打击，以削弱伊朗并迫使其在谈判桌上让步。那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给予外交谈判更多的时间。所以未来地区局势会走向何方，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一鹏。
0: 好的。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了解到，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以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根据协议，伊拉克确保了2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的安全通行。这2艘船于5月10号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每艘船载有约200万桶原油。而根据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达成的另一项双边协议，2艘装载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正驶往巴基斯坦。
0: 此外，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之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对旅游业的影响仍在持续。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外部环境复杂、游客信心不足以及国际航空运力恢复缓慢等多重挑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发回的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约旦阿利亚王后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下降7.4%，货运量下降超过26%。其中，今年前2个月机场客流一度保持增长，但进入3月后，旅客数量、航班起降以及航空货运均出现明显回落。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高油价持续推高航空运营成本，部分国际航线恢复进度缓慢，加之地区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临时预订、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4: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3: 约旦旅游业人士表示，旅游业是最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局势影响的行业之一，往往最先受冲击，最后恢复。 包括佩特拉、死海等依赖国际游客的约旦旅游目的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受到明显冲击。除旅游行业外，餐饮业同样受到明显影响。约旦餐饮业协会成员哈桑马迪指出，部分旅游城市餐厅营业额出现大幅下滑。
5: 地区局势的变化对我们旅游餐饮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我们的生意下降了70%，这不仅影响了餐厅，也影响了酒店以及约旦所有旅游相关设施。
3: 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近期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项目，协调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其中，国内旅游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本地旅游消费。不过，约旦旅行社经营者贾马勒·亚尼斯认为，约旦国内旅游市场规模有限，仍难以弥补国际游客减少带来的损失。
6: 国内市场无法弥补整个行业所需的业务量，它只能提供部分帮助，而不是全面解决问题。它无法覆盖我们行业所有的成本。
3: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推出多项扶持措施，但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效果有限。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业内人士表示，高油价持续推高机票价格，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市场、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但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措施效果有限。
6: 约旦旅行社经营者贾马勒·亚尼斯，国内市场无法弥补整个行业所需的业务量，它只能提供部分帮助，而不是全面解决问题。它无法覆盖我们行业所有的成本。
3: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8: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9: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0: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

0: 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视线转向英国，随着英国执政党工党在上周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惨败，党内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逼宫压力正持续发酵。据悉，已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
1: 据英国方面消息，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与司法部政务次官亚历克斯·戴维斯·琼斯12号相继宣布辞职。当天早些时候，英国负责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的政务次官米亚塔·法恩布拉宣布辞职，以此来表达态度。
0: 工党内部也不乏支持斯塔默的声音。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英国媒体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工党地方选举失利表明其需重获选民信任，工党应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工党领袖竞选的时候。当天早些时候，在内阁会议以后，数位内阁大臣对媒体表示支持斯塔默留任。
1: 目前斯塔默明确拒绝辞职，表示将继续履行职责。那斯塔默能否顶住压力继续执政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今年以来，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英国首相斯塔默已深陷辞职压力。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英国工党遭遇重挫，此次选举惨败令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再度高涨。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按照工党党内规则，发起党首选举需获得议会下院至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占工党议员总数的 20%。 而当前要求斯塔默辞职的议员人数已接近这一门槛。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克里斯·梅森在12号的报道中表示，如今斯塔默政府正陷入分裂。
3: 工党400多名议员，原本谁都不愿看到当前局面，既不想党内重新选举，也不愿更换首相，但一夜之间，众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随着时间推移，要求首相下台的议员越来越多。眼下，工党内部正激烈讨论下一步该采取何种措施，以及如何应对前几日的选举惨败。
2: 2024年的大选中，斯塔默围绕经济增长、住房建设、移民管控等核心议题许下承诺，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胜选。然而，执政近2年来，这些承诺均未实现。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承认英国民众对国家当前发展状况和工党执政表现存在不满情绪，也清楚自己面临诸多质疑。他说，他愿意对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4: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2: 斯塔默还表示，如有工党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治混乱。斯塔默在发言中坚持认为，若此时举行一场党内领导权竞选，无论对党派还是国家而言，都将构成实实在在的风险。
4: 我正在制定后续行动方案与未来发展方向，必须承认当下的时代环境已截然不同，我们需要拿出比2024年更有力的举措。我认为英国政坛领导人频繁更迭，致使政府施政混乱无序，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如今工党执政绝不会让历史乱象再度重演。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斯塔默的去留仍待观察。
5: 工党这次地方选举确实是可以算得上是一次程度非常严重的，可以看出历史性的一个失利啊。那么也暴露出现在斯塔默政府执政根基非常脆弱。那么从具体分布上看的话呢，除了在这个英格兰的一些传统优势地区遭遇了这种失利， 在威尔士，也终结了工党在这个地区呢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一个主导地位。那么苏格兰同样是表现也不怎么样，所以现在呢工党内部要求首相斯塔默这个下台的呼声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英国政治的一贯的这种情况啊，目前还确实不能判定啊，工党或者是斯塔默政府现在就要终结了。
2: 英国舆论称，英国的政治动荡以及首相任期短促已然成为了当下的新常态。无论是拥有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还是作为一支久未执政的政党，都无法避免这一残酷现实。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俄副外长格鲁什科称，欧盟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已使其失去建设性参与的资格。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7: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这是普京近期首次表达这一观点。一些舆论解读，普京是在暗示俄乌冲突局势可能发生变化。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目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方接触所取得的进展，使谈论冲突结束成为可能，但具体细节尚无可奉告。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建设性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努力的可能性。不过格鲁什科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
1: 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推进欧洲反导武器生产，并组建反导联盟。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7: 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举行了国家安全顾问级别会议，重点推进欧洲反导武器生产及反导联盟组建相关议题。共有13个国家及北约秘书长办公室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泽连斯基称，目前在相关议题上的进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成果。12号，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0: 当地时间12号零时，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临时停火到期，临时

0: 停火期间，俄乌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且进行了回应打击。随着停火结束，前线地区对抗重启。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在临时停火期间，俄乌双方均多次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并实施回应打击。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还发布通报称，从12日0时到9时，俄罗斯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并摧毁了数十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2: 近日，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如果美国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不符合欧洲利益，欧洲应直接与俄罗斯接触。他说，欧洲领导人已讨论过由谁同俄罗斯建立联系，但尚不清楚相关对话将于何时开始，由谁出面，可能由一名特使进行，也可能由数国领导人组团进行。
0: 斯图布同时强调，欧洲国家在处理相关问题的行动上应加强协调，尤其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波兰这五国要与处于安保前沿的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做好协调。
2: 那么如何看待欧洲方面近期有关开启与俄罗斯会谈的表态？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3: 其实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在欧洲内部呢，现在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们看到此前呢，在各方的呼吁之下，欧洲呢开始认真的考虑啊，是不是能够和俄罗斯之间呢建立一个直接沟通的渠道。尤其是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啊，随着美国的战略中心呢转向了中东，美国此前推动的这个所谓的和平政治解决的进程呢，现在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欧洲要不要在外交解决方面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在欧洲内部呢已经变得越来越现实。另一方面的因素呢，我们看到经过四年多的鏖战，现在俄乌双方啊都出现了很大的疲态，无论是在财政啊，在这个军事，在民生经济方面，其实现在对两国来说啊都面临一个啊需要啊这个尽快的对未来做出选择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如果仍然是一个相互的冲突和消耗的状态，那显然我想对俄乌双方的这个不利的因素呢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啊，在俄乌啊虽然是单方面啊，但是实现了短暂停火的这个背景下，应该说欧洲方面也看到俄乌双方的这样一个关系呢有缓和的空间。所以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尤其是欧洲方面其实也不愿意背上一个长期要给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在失去美国的这个支持之下，未来呢我想欧洲呢也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尽快的让冲突停下来，而且让欧洲呢回到一个和平状态的这样一些需求。
4: 海洋服务站
0: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5: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今天我国近海依旧维持优良海况，其中东海南部稍高为 1.2 到 1.4 米的清道冲浪，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 1.3 到 1.5 米的中浪，我国近海其余海域都是一米左右的清浪为主。总体来看，今天海上航行和滨海活动条件良好，但预计从明天开始，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和台湾以东洋面将会出现两米的浪区过程，需要留意。西岸海域方面，今天厦门浪高仅为 0.1 米，风平浪静， 天津汕头深圳等地的浪高也在0.4到0.6米之间，非常。

0: 适宜滨海休闲游玩。这两天东南沿海的降水较多，航线方面，像今天海口北海航线、厦门金门航线、深圳珠海航线、海口海航航线和三亚西沙北郊航线都会有降水，能见度也不太高，出海需要加强瞭望，注意安全。游客朋友可以提前备好雨具，注意防滑。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

新闻升级，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下午15:07，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有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找到的是每天下午15:00至16:00档的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呢，是由谭渊演唱的一首歌曲《知我》。

0: 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0: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关注到我们了。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司法驿站。同时交往五名女子，诈骗金额超百万，公务员男友王某被抓。据广州市公安局消息，近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昌华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报警人称其男友王某在其已怀孕的情况下对婚事一再推诿，避而不谈。该男子自称是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报警人前往单位核实呢，却发现根本查无此人。民警敏锐察觉疑点，迅速介入调查，一起精心伪装的系列交友诈骗案就此浮出水面。据报警人讲述，2024年11月他在一场联谊活动中结识王某。王某自称是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珠海区某小区拥有自有房产，母亲呢为香港居民，还向其发送带有所谓该公职单位标识及公章的文件照片，以此佐证身份。在王某精心打造的优质单身形象下，报警人深信不疑，两人迅速确立恋爱关系，并步入谈婚论嫁阶段。确定关系后，王某便以母亲受伤住院、个人银行卡被冻结、缴纳物业费等多种理由，先后多次向报警人借款，累计金额达到了9500元。2026年3月，报警人确认怀孕，随即呢向王某提出结婚诉求。王某呢却以各类风俗流程等借口百般拖延，心生疑虑的报警人前往王某声称任职的单位核实信息，得到的结果呢让他如坠冰窟，单位内并无王某此人。察觉被骗后呢，报警人立即向警方报案。接报后呢，荔湾警方经初步研判认定王某存在重大诈骗嫌疑，立即立案开展侦查工作。调查发现，王某所谓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纯属虚构，其声称的珠海珠区房产也仅是租住房屋，并非个人财产。同时呢，警方还发现王某长期与多名未婚女性保持密切联系，存在多线交往、连环诈骗的嫌疑。经过多日的蹲守摸查呢，警方掌握了王某活动轨迹。4月上旬抓捕时机成熟，警方迅速开展收网行动，成功将王某抓获归案。经过审讯呢，王某对虚构身份、以恋爱为名骗取他人财物的事实供认不讳。经查呢，王某视为无业人员，且早在2023年已在香港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王某供述呢，其看准公务员身份在婚恋市场备受青睐，利用未婚女性对公职人员的信任与向往，先后对三名女性实施诈骗，涉案金额约4万元。对于王某的供述呢，办案民警结合线索分析，认为其存在隐瞒重大犯罪事实的嫌疑。经进一步深挖扩信细致核查，警方查明王某呢自2019年起便长期混迹于多款交友软件，专门瞄准急于步入婚姻、渴望稳定生活的未婚女性，精心打造经济条件优渥、有车有房、职业体面的黄金单身汉形象，还伪造国家机关相关文件证件，大幅提升伪装可信度，精准实施围猎。警方调取王某手机数据，发现了其手机内储存着与多名女性的亲密聊天记录，长期同时与多位女性保持恋爱关系，并借机骗取钱财。截至目前呢，警方已核实五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受害者，均被王某以相同手段诈骗。其中最长一段被骗关系持续长达6年，全案累计涉案金额高达约170万元，单名受害者最高被骗金额约140万元。目前呢，王某已被荔湾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的深挖扯查当中。

日常生活当中，一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水量100多吨，很少有超过200吨。然而在山西太原，有一户母女二人呢，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而且连续3年这么多。异常的用水量呢，引起了物业的注意，最后呢，还惊动了当地的派出所，究竟是怎么回事？

伟是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万博林分局新华判案出所的一名副所长，日常呢还兼任着几个小区的社区民警。2026年1月10日，一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向张伟反映，他们那里有一家住户的用水量很不正常。太原市公安局万博林分局新华判案出所副所长张伟表示，当时我就问他，你们有去他家看一看是不是跑了水或者是什么原因？他说去过，家里有个老太太拒绝让他们进家，也跟他们说没有跑水，用水很正常。这个小区规模不大，总共只有3栋高层住宅楼。根据最初的楼盘设计，这个小区的高层需要物业在市政供水的基础上提供2次加压服务。2024年年初，物业第一次发现这家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算下来每个月超过30吨。小区物业经理崔涵燕表示，别人一个家一个月用水6-7吨，他家用水量太大了。发现这一情况后呢，物业曾经上门做了提醒，然而2025年初，物业再次发现这家住户的用水量还是400多吨。这次呢，物业专门安排了维修人员上门实地排查，但是当时家里居住的老人以只有自己在家为由，将物业和维修人员挡在门外，并称自己会找人检查维修。物业经理担心不断上门会打扰业主，造成一些误会也就作罢。然而直到2026年年初，当再次看到这家住户一年用水量接近400吨的时候，物业经理觉得必须给民警反映一下情况。3年用了1000多吨水，而且呢还拒绝物业上门检修。了解这一情况后呢，张伟的心里泛起了嘀咕。系统显示呢，这家登记的只有母女二人居住，但物业反映呢，他们家里好像还有一名男子出入。物业口中所说的这名男子会是老太太的儿子吗？如果他也住在这里，为何没有在物业登记？每年400多吨的用水量和这名男子有关系吗？太原市公安局万博林分局新华派出所副所长张伟表示，在我们公安局系统里显示他儿子因为诈骗在逃，后来呢，我把这个信息给物业看，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他们曾经去到家里见到的人，物业肯定说就是他。在确定这名男子的逃犯身份后呢，警方可以直接组织抓捕。但是这户家里一年用400多吨的水，这背后会不会隐藏着重大隐情？警方呢没有贸然采取行动。犯罪嫌疑人刘某今年50多岁，曾经是宜州某电业公司的一名员工，因涉嫌诈骗罪被宜州警方网上追讨。宜州市公安局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许延瑞表示，犯罪嫌疑人向报案人借过几次钱，最初借完都是按照约定还了，后来借过几次都没有还。据宜州警方介绍呢，犯罪嫌疑人刘某以帮别人找工作为由骗了被害人20万元，然后呢便自此消失不见。询问表示，被害人过来报案的时候呢，带着嫌疑人收这20万的时候，写了一个几年几月几日，收到是谁给他儿子找工作的钱，办之后付尾款10万这样的一个字据。但是报案人还拍了张照片。了解这一情况后呢，警方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开。一个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怎么会每年用这么多的水呢？太原市公安局万博林分局新华派出所所长秦峰表示，特殊就特殊在他用水量这么大，出于分析，害怕是暗中有案，暗中可能还有隐案，还有或者是次生再犯案，出于这一点呢，对他用400多吨水非常关注。警方一时无法确定这户人家为何会消耗如此巨大的水量，同时呢，他们也担心屋内可能藏有制毒等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了确保周围居民的安全，警方没有贸然采取行动，而是先暗中摸清刘某的生活规律，再制定抓捕方案。经过外围摸排，民警发现刘某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专门等到晚上才外出活动，而且衣着打扮十分异常。

结合刘某昼伏夜出、穿戴怪异等一系列反常举动，对于这家住户一年400多吨的用水量，警方想到了几种可能性。经过进一步分析，警方最终还是排除了制毒和毁尸灭迹的可能，因为如果是在家里制毒，气味很难掩盖，邻居早就会有所反应。如果是毁尸灭迹，也不可能持续3年都是这么大的用水量。排除了恶性犯罪的可能后呢，警方决定找寻时机展开抓捕。但是公安局万柏林分局新华派出所副组长张伟表示，魏经理无意中说起昨天楼道发了通告要清理楼道的杂物，有的居民呢把这些杂物堆到消防通道，很不安全。张伟立刻意识到最佳的抓捕时机来了。张伟表示，敲他家的门，刘某开的门，他家楼道门口堆放着好多杂物。我说你家门口的纸箱子为什么还不赶紧收拾呢？我说话的同时，他同时把门打开。他开门的同时，我直接和民警冲进去把他控制住了。民警进屋搜查后呢，并没有发现其他违法线索，只看到满屋晾晒的衣服，以及卫生间里一个转个不停的洗衣机。经过现场询问呢，真相最终水落石出。刘某呢，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整天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一次偶然间呢，他发现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能让自己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他就整天在家不停的洗衣服。目前呢，刘某已被宜州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一场由用水量异常牵出的追踪，最终让潜逃多年的逃犯刘某落网。这光装荒唐又令人唏嘘的案件，也最终真相大白。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马凯表示，潜逃的罪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关注。在案件中也说，第二年仍然是400吨水，实际上他是自己有一个没有办法克制的原因。在心理学上，由于他的逃避行为是他的主因，但是在逃避的同时又暴露了自己，这个可能是他之前并没有想到的。明明知道自己用这么多水已经引起了物业的关注，可是刘某却还是因为自己的逃犯身份无法克制内心的惶恐和焦虑，只能继续靠不断洗衣服来获得一时的心安，最终暴露了自己。常年研究犯罪心理的马凯教授表示，这种现象在很多逃犯身上并不罕见。马凯表示，他之所以用了这么多的水，他的第一个主要需求就是能够睡着觉，能够让自己暂时忘却自己的逃犯身份。他只有通过这个方法能够让自己暂时放松，暂时入睡。对于刘某而言呢，可能能够平平安安睡上一觉，获得一个基本的神经放松和心理放松是他的第一需求。逃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获取平衡的现象特别多。马凯教授表示，这起案件中小区物业经理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类似的异常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与警方取得联系。马凯表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发现几种情况需要特别的关注。首先是刻意不与人群交往，比如住在单元里看见了邻里的时候呢，会突然回避，尽量不跟你有任何眼神语言交流，这是一种刻意伪装自己，远远躲过人群，不愿意被人关注。深居简出，长期不出屋，通过朋友叫外卖。亲人会刻意隐瞒这个人在家，当你问到你们家的谁谁谁现在是不是回家了，他们会刻意隐瞒，可能会尽量的引开话题。包括本案中呢，能够发现家庭中在用水、用电、叫外卖等方面出现了异常，跟一般的家庭不一样，这些都是判断的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有预防犯罪的警惕，但是不要人人自危，要充分相信现在的破案手段是最好的，我们国家仍然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下午16:30，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报时广告时段，我马上回来，稍后见。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九。

0: 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下午16:55，今天的司法驿站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去年5月13号习近平主席出席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中拉携手启动共建命运共同体、团结发展、文明和平民心五大工程。去年12月，中方发布第三份对拉政策文件，提出推进五大工程落地见效的具体政策主张。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一年来五大工程取得了哪些进展？郭家坤表示，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拉携手启动共建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后，中拉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中拉高层交往密切，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郭家坤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将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不断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走深走实，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杨志民表示，中国的药品审评体系以创新驱动、国际接轨、民生优先的原则，不断地推动产业的发展。未来，随着药品监管科学的创新，中国的新药将更多地惠及全球的患者。当地时间5月13号，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州长伊戈尔·巴布什金称，乌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州天然气加工厂，所有无人机均被击落或经电子战手段压制，但坠落碎片引发火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通报称，13号凌晨俄军袭击乌克兰第聂伯罗州、哈尔科夫州的住宅与铁路设施、敖德萨州港口及波尔塔瓦州能源设施，造成人员伤亡。乌防空部队全力反击，截至上午已击落和压制111架无人机。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12号在国会宣誓就职。毛焦尔在国会发言时说，新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运转良好、富有人文关怀的匈牙利。巴西总统卢拉12号签署行政令，对价格50美元及以下进口商品取消征收联邦税。按照巴西政府的说法，该举措有利于降低跨境电商产品价格，惠及巴西低收入群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此刻提示，针对近期接连发生的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驶出高速公路时要提前并入最右侧车道，打开转向灯，减速驶出，若错过出口，要继续前行至下一个出口再掉头返回，切勿急刹、倒车或逆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来关注记者观察。国家医保局发布新规，你将说明书当中不良反应禁忌

0: 注意事项标注尚不明确的中成药调出医保将带来哪些影响？
1: 还将关注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哪些两岸热点话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面对一些病症呢，不少人会选择服用中成药。不过长期以来，部分中成药的说明书一直存在模糊地带。比如说有些药品的说明书当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这三项内容呢，就标注着尚不明确。尚不明确，换句话说，意味着未知的潜在风险多少呢？

0: 则管理专门规定。该规定明确，自当年7月1号起，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三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看来，早年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正是对此前行业监管政策的有效衔接。
1: 这次的变化呢，也可以理解为在医保的这个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下，本着对参保人负责的态度，以倒逼式的改革，或者说以需求侧去产能的方式，进行中药监管的一种变相的治理。因为医保市场是所有的药品商生产企业最大的市场方，通过付费方，通过医保目录管理方式，结合我们未来的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这种指挥棒的引导作用，会促使企业有更大的压力和更强的内生性的动力去做自我完善，从而满足监管的要求、医保的要求和群众的要求。
0: 如果要对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不明的中成药说明书进行修订，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字修改。某中成药企业研究院副院长冯健是推动该企业药品说明书安全性变更事项的负责人之一。他以修订不良反应为例介绍，这要求企业有长期数据积累的意识。
2: 首先，不良反应的监测数据它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医疗机构他们在使用之后要反馈不良反应到我们企业来，第二个方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它每年会去反馈。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临床更多的是临床的观察、临床的数据的反馈。第三个方面就是文献，就是我们临床发表的文章。其实不良反应的它是要去区分的，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不良反应，你其实要去对比你的年龄、不良反应的类型、系统，包括它是临床表现，然后不良反应它是严重不严重、最终的治愈情况，你都要去阐述的。如果你没有做到其中一项，你其实这个不良反应的监测都是不完整的。
0: 无论是补充完善三不明中的哪一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的过程，背后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现行政策框架内，企业有多少时间可以用于完成中成药的安全性修订呢？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徐礼平强调，实际的过渡期可能比公众预想的更长。
3: 首先这个地方要明确的是，它是指申请再注册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这样，并不代表说三年后，也就是到今年的七月一号嘛，你还是这个尚不明确，它就不给你上市了。这是两个概念。其中这里面谈的药品再注册，它是指药监局规定的，就是每五年再注册。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2025年上半年的品种，那我可理论上我可能要到2030年才会面临这个问题。它其实给到你的过渡时期并不是说只有这三年，而是说你实际上还有一个再注册的时间。
0: 徐丽萍进一步分析，这就意味着所谓清退并非以今年7月1号为最终节点，调整后的医保目录里仍有一定可能存在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的中成药。
3: 像理论上讲给的这个缓冲期其实还挺长的，如果真正它市场上是有流通的，那企业它就有条件去收集数据完善它的这个说明书。实际上它总体的原则还是希望进医保的品种是确确实实临床有效、安全性好，并且经济性哈、各方面都是综合有优势的。
4: 把模糊表示替换为明确提示，将未知的风险转化为可控的指引，才能让大家更加信任中成药，让中成药在临床医学当中释放出更大的价值。在行业规范化升级的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科学看待安全使用中成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不可否认的是，从监管到医保政策的闭环给出了明确的行业信号，中成药将彻底告别长期依赖尚不明确的模糊时代，市场也会自然淘汰那些缺乏临床价值的产品。山西省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胡锦瑜这样解释：
5: 如果他确实是对他这个产品有信心，确实市场反应很好的话，他肯定要做。如果他没做的，现在可能都是一些尾货了，他一定是处于鸡肋这样的品种，算了算了，也不生产了，剩下的点货卖完算了。只不过剩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现在就弃之不可惜，或者把它让它食之有味。
0: 完善后的说明书对患者来讲相当于多了一重用药安全保障。不过或许

0: 也有患者会担忧，政策调整后，常用中成药会大面积消失吗？买药会不会更贵呢？对此，胡锦瑜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1: 临床上刚需的这些主流中成药企业，他们会把这个资料完善了它，把它做成明确，还会在市场上。所以说平替的药品会比较多，甚至是高替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小范围消失，消失也是该消失，该撤就撤，也不会出现说涨价的问题。因为最后是那个留下来的那些合规完善的药品，它依然会保留在医保报销的范畴，整体用药安全性肯定是大幅提升。
0: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则表示，患者不必过度焦虑医保药品目录清退信息，要理性看待监管部门对中成药的管理，相信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2: 是因为要看到一个现象，是我们的医保药品目录每一年经过调整，目前2026年实施的是去年调整的这个版本，我们的总目录品种6000多个品种，当中中药占不到一半的样子，而对于中药的总的存量而言，它的占比其实并不高，而已经纳入到医保药品目录的这些药品在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了很多年，大多数的安全性和疗效是可以令人放心的，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只占很低的比重，而这些药品呢，基本上在临床上不存在的不可替代性，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医保目录内的药品是处方药，医生和药师他们有能力对患者的合理用药做出制度性的安排和技术性的安排，老百姓或者作为群众而言，没有必要由此去主动要求去调整相应的药品。
0: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曲礼平提示，患者在使用中成药时不应回避不良反应等问题，而是要科学地寻求效益和风险的最优比。
3: 现代医学做得很好的就是它不排斥，甚至有一些不良反应非常严重，更因为如此我要把它甚至要黑框警告哈，就是我要放到说明书当中，而且为什么药监局要在形式上给他做这种要求，就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你一定要给消费者一眼就能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些禁忌，那我在用药的时候他自己是有一个权衡的。我们在中药使用时经常说有毒观念，无毒用药，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然后至于这个里面涉及到风险效益评估，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他的这个评估的这种标准和要求可能侧重点不一样，但最后保留下来的一定是临床价值高，然后它的安全性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民主对抗威权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10: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1000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9: 近日，党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

0: 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张涵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1: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0: 近日，台湾所谓友邦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窜访台湾。张涵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1: 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
0: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被锁在台籍解职，刘世芳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台陆委会称将严厉反制做法，海基会也提醒台湾民众赴大陆投资有风险。张涵表示，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
1: 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0: 近日，台陆委会称，近两年多来，共接获多名民众赴大陆失联、疑遭限制人身自由等案件，再次称赴大陆旅游风险居高不下，提醒民众应避免非必要的旅行。对此，张涵表示，大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为世界公认。
1: 民进党当局不断蓄意抹黑，编造所谓风险，意图制造恐慌，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我要重申，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广大台湾同胞到大陆旅行交流，完全可以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了卡塔尔队，21年来首次进军世少赛的决赛，这甚至是过去21年来中国足球各级别国家队首次进军世界大赛舞台的决赛阶段。上一次中国足球出现在世界大赛的正赛舞台，那已经是遥远的2005年的事儿。当年冯潇霆、赵旭日、周海滨、陈涛、郜林、董方卓、蒿俊闵这样的85到87一代球员闯入了荷兰世青赛的正赛阶段，王大雷、杨旭、邓卓翔、于大宝、王刚他们88、89一代球员呢闯入到了秘鲁世少赛的正赛阶段。从这一批次的球员的 U17 亚洲杯的表现

0: 却窥见未来男足国家队进军世界杯的可能，我觉得倒是可以聊一聊。事实上，不仅是世少赛从本届比赛开始扩军，世界杯这不也迎来了48强时期吗？在未来，亚洲八强将会成为一个进军世界舞台的标尺。如果咱们拿着这个尺子来去丈量的话，那么我们以胡和涛、李浩、刘浩帆为主力的03年龄段球员，在今年结束的 U23 亚洲杯当中拿到亚军，以蒯继文、王玉栋、刘成宇为主力的0507一代球员，在去年结束的亚青赛当中也进了八强，再加上如今以万象帅位号赵松元为代表的09一代在亚少赛当中进入八强，从03到09年龄段，我们足够说这一代成长于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后的球员具备了亚洲前八登上世界舞台的能力。好话咱们就说到这儿，下面就是丑话了。我觉得无论是05、07年龄段还是08、09年龄段，他们在亚青赛、亚少赛、预选赛初登场的时候和进入亚青赛、亚少赛正赛阶段相比，似乎都少了一些经验。为什么呢？其实还是一些老毛病，就是我们 U17 甚至 U19 年龄段的中国球员往往会凭借更早的发育、更系统的体能训练，在亚洲赛场上具有体格和对抗上的优势。这一点呢，在亚少赛预选赛对文莱、对东帝汶的比赛当中是很明显的，咱们的身体碾压级。但进入到正赛，当对手的身体同样硬朗，战术纪律更强的时候，我们个体技术能力，尤其是在高强度压迫下的传球精准度跟摆脱能力，其实并没有体现出强队的水准。对阵印尼和日本的两场败仗，问题都出在中后场的传导失误上。这些童子功的差距，年龄越小其实是越容易被身体优势掩盖的，越长大越致命。第二，就是很多球员有一个高水平比赛的真空期。以蒯继文、王玉栋和刘成宇这批球员为例，他们在 U20 亚洲杯当中展现了很高的战术素养和进攻端的灵气，给沙特队也制造了巨大的麻烦。但是回国之后呢，有些球员又退回到低节奏、低对抗的预备队或者中乙联赛当中。而我们的亚洲对手，比如乌兹别克斯坦队、日本队的同龄人，已经在本国的职业联赛，甚至是欧洲的二三线联赛稳定出场了。一年的高水平比赛的实战数量，可能是决定一代球员能否顺利从希望之星成长为国脚的关键。足球也好，竞技体育也罢，都是高度全球化的游戏，只在家门口快乐还不够，咱们还得瞄准世界舞台，想办法上去比划比划。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好，接下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施然。
2: 你好，燕雷，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事故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甘肃，受到雨夹雪以及团雾天气的影响，暂时对柳格高速的阿克塞东、阿克塞南以及荡金山北收费站入口的双向道路所有车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提醒过往车辆呢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接下来在河北唐山高速，由于天津段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呢河北段的田庄站附近994千米处去往天津方向车辆排队缓行约5公里。另外唐津高速，由于天津段发生交通事故，目前河北段的唐山东站、唐岗站、唐山南站去往天津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江苏常嘉高速，前往常熟方向分湖枢纽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呢正在处置当中，同时现场是占据了第三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多缓行。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江西济广高速的英瑞南段1364千米处，徐城北收费站到宁都枢纽区间去往广州方向，由于车流量较大，现场的超车道目前是缓慢通行，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燕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施然。
3: 我们再来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穆威。
2: 下午好，凌云，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高温和降温各占一边，强降雨和强对流集中来袭。今天的气温呢很有看点啊，冷热自知，高温来得强，降温降得猛。那今天华北等地呢高温陆续上线，截至今天16点，河北的涿鹿气温达到39度，刷新了河北省今年气温的新高，也打破了当地5月最高气温的记录。此外呢，山东钦州、临淄、寿光也出现了当地今年的首个高温。不过这次高温天气呢，只是昙花一现，冷空气追得急，高温会一闪而过，为冷空气让步。明天高温范围会明显缩减，城市当中像济南和石家庄还有冲击高温的可能。那在西部呢，今天受冷空气影响，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青海西北部一带都出现了10到20度的剧烈降温。新疆的红柳河气温降了20.9度，青海格尔木降了15度，都是各自省区14点降温最强的站点。那明天的降温会集中在西北地区东部到内蒙古一带，像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内蒙古西部和东北部都会是降温最有实力的区域，普遍降幅4到12度，局地会在12到14度。高温和降温在来回的拉扯，南方的强降雨和强对流也大有来头啊！今天8点到14点，湖南、江西、福建一带部分站点都出现了短时强降雨，福建的清流6小时下了62.4毫米，永安61.6毫米，江西的井冈山55.8毫米，湖南的汨罗下了54.8毫米。而明天开始呢，到19号，新一轮的强降雨又会接踵而至，届时南北方多地都会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出现，要密切关注。好，这档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
3: 感谢穆威。

0: 的人生。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时间17:30，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时间自5月持续到12月。目前，市场监管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修订，通过完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价格、标准、质量监管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法律支撑。与此同时，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规定正在抓紧制定中，指导地方进一步优化裁量权基准，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同时继续梳理基层执法难点问题，起草市场监督管理若干法律疑难问题指引二，以基层执法堵点的破解助力破除妨碍统一大市场的卡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制定了北京市加快推动场景培育和开放应用工作方案，系统推动场景培育开放应用，加速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北京率先应用推广，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工作方案明确，围绕建设北京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内需、城市治理、公共服务、首都安全等，提出5方面18个场景建设领域。当地时间12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安理会审议波黑问题时发言，敦促早日实现波黑政局稳定。孙磊表示，

中方在波黑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尊重波黑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波黑人民对国家前途的自主选择。中方将继续致力于发展同波黑各族人民的友好关系，支持波黑民族和解进程，为维护波黑和平稳定及地区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当地时间13号，国际能源署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此刻提示，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本周五上午启动，到24号结束，历时10天。活动主场地位于北京朝阳公园东部，集中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及周边广场，总面积约 6.6 万平方米。活动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白天可游园打卡，夜晚可乘游船泛舟。依托朝阳公园、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两大片区，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规划了3区2线，文创展示、商务活动、游园活动三大功能区域，串联 2.5 公里美学步道与水上文创航线两条特色游线，形成水陆联动、空间贯通的全域游玩格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市场监管总局附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将给在线音频网络音乐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1: 多地已经叫停成梯左行右立，法官以案说法，曾被认为高素质的习惯缘何闹出了官司。
0: 还会来关注连续斩获了票房日冠，总票房预测将涨8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后劲儿到底有多强？电影写就了怎样的顶级浪漫？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您开车时听的音乐，入睡前听的播客，家务间隙的有声书，包括呢您此刻正在收听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声音早已融入了当代人的数字生活当中。
1: 就在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则公告称，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0: 一边呢是手握微信、QQ 以及海量音乐版权的互联网企业，一边呢是国内内容生态最完整的音频平台之一。这样一次收购，有人呢看好其未来的内容生态与服务，也有人担心自己的使用体验是不是会发生变化。
1: 那么这起并购案对我们每一个用户、每一个内容创作者究竟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一边是手握海量版权、背靠腾讯生态的腾讯音乐，一边是深耕有声书播客赛道的喜马拉雅。双方2025年6月签署并购协议，交易对价含 12.6 亿美元现金及部分股权。历经近一年反垄断审查，2026年5月1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这标志着中国在线音频领域重大整合案在监管层面获得放行。所谓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简单讲

0: 就是监管不禁止并购，也不无条件放行，而是让腾讯和喜马拉雅承诺履行一系列约束，以此防范垄断风险，既给了企业整合资源、实现发展的空间，也提前筑牢了公平竞争的底线，包括坚守用户利益，不涨价、不降质、不设不合理门槛，保障公共供给，不缩减免费优质内容，破除版权壁垒，不新增、限期解除独家版权，开放场景入口，不搭售、不限制合作方选择权，保障创作自由，不束缚主播多平台入驻与作品分发。中国人民大学竞争法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杨东表示，此次五项限制性条件针对性解决音频行业流量垄断隐患，同时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留竞争活力，具有里程碑意义。
1: 这次设置的五项限制性条件啊，这涵盖了价格、内容啊，还有版权、渠道和创作者五个环节，每一项都直接针对音频行业潜在的流量传导、流量垄断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公平竞争秩序的目标，在允许企业合并的同时啊，切断了其利用流量优势进行流量垄断的路径，特别是禁止独家版权和搭售，为保留市场竞争活力提供了生存和竞争的土壤。
0: 这点出了此次监管决策的核心逻辑。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则从产业整合本质出发，进一步剖析并购背后的风险与监管考量。
2: 这起并购案的本质是流量入口与内容生态的垂直整合，一方拥有微信、QQ 的社交流量核武器和海量音乐版权，另一方是音频领域的头部平台，如果无条件的合并，新的主体它完全有能力、有动机构建一个从内容生产、版权壁垒到流量分发、用户变现的超级闭环。这种闭环一旦形成，将产生强大的市场封锁效应，其他竞争对手就会被排斥在外。所以附条件的目的不是阻止合并，而是既要允许企业通过整合提升效率，又要提前设好防火墙，阻断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么一个通道，这体现了反垄断监管的精细化，也就是说有条件的放行，无条件的监管。
0: 双方强强联合极有可能改变行业格局。也因如此，监管层经过近一年严格审查，出台了五项精准的限制性条件，为这场并购划定清晰边界。欧阳日辉认为，五大限制性条件对用户、创作者、中小平台均有短期利好，长期则需依托隐私保护、内容质量和差异化创新实现良性发展。
2: 对于用户来讲的话，短期内最大的利好是选择不会立即减少，价格也不会大幅的上涨。由于平台间的竞争继续存在，为了争夺你的耳朵，他们依然有动力去提升服务质量和内容多样性。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短期是重大的利好，议价权得到这个保障，但长期来看，平台可能会更看重内容的投入产出比，硬核的内容、有私域流量的创作者会更加有价值。对于中小平台来说的话，它解决了版权和排他性协议的问题，有了一个喘息的这个机会，最终能不能活下去，还是要看它自身能不能够在垂直细分、内容创新或者技术体验上做出差异化的东西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长久以来呢，搭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被视为是文明乘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呢，右侧站立，左侧就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
5: 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握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多地为何叫停这样的做法，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主审法官有话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

0: 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时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时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1: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0: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第二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时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1: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0: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 0.5 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 0.65 到 0.7 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1: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0: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1: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动动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
0: 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1: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啊，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来关注电影市场。连续斩获单日票房冠军，总票房的预期有望攀升8倍。自4月30号公映以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已经突破了 1.8 亿元。这部深植潮汕地域文化的影片为何热度持续走高，成功破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一晨的报道。
4: 本月以来，《给阿嬷的情书》在电影市场掀起不小波澜。全素人出演，潮汕方言，中小成本，种种属性使它起初并不被看好。上映首日票房只有600多万，但紧接着好口碑直接撬动了影片的市场表现。目前电影票房持续逆势上涨，

0: 票房预测更是上涨至超4亿元。故事围绕乔皮展开，揭开了一段潮汕人下南洋的尘封往事。重情重义的郑木生，默默守护的谢南芝，坚强感恩的叶淑柔，在乱世中相逢的三个人，演绎了刻入中国人基因里的情与义。观众邱美成，
1: 我没有想到，就是说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比我就是期望的那种情感会更加浓烈，从头到尾一会笑一会哭，然后就是笑着哭到尾，然后感觉纸巾都不够我擦。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引发跨语言情感共鸣，还带动潮汕文旅消费，激活影旅融合效应。随着电影热映，在广东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取景地相继成为热门打卡点，部分地区还推出了跟着电影游古城活动，通过场景还原、路线设计与主题活动，把电影情绪进一步转化为线下消费，观众从看电影变成进入电影，而城市则借助影视内容完成了一次情绪传播。游客林女士就特意走上了电影主人公定情的石桥。
2: 这个桥呢，就是当时木生跟淑柔他们定情的这个位置，所以很有意义，所以今天特意来感受一下，然后这里也非常的漂亮啊。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昨天多地气温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5号，长江以北地区仍将以晴晒天气为主，高温范围和强度会达到本次过程的峰值，华北西北多地都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过37度。高温天气在这个季节出现是否符合常理？高温天气下应该如何做好健康防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部分城市超过35度的高温日也较常年提前，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7: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呢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6: 有传言说高温天气提前到来意味着今年夏天可能会出现史上最热夏天，对此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表示，历史数据显示五月初出现炎热天气符合规律，
8: 常年五月通常是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炎热天气初登场的时间。从历年气候数据统计来看，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在五月出现高温的概率并不算高，但高温也显然不是前所未有。根据1991到2020年的气候数据，这一带的低海拔地区常年五月平均高温日数大多在 0.3 到 1.5 天之间，平均起来大概相当于每个五月会有1到2天出现高温或者不出现高温，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常年规律的。
6: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 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7: 中东部部分地区周五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6: 马杰建议，近期天气较为复杂多变，公众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7: 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国家天气进入由春向夏转换的一个关键阶段，天气还是复杂多变的。高温天气下呢，老人、儿童以及户外工作者避免长时间午后的高温时段的一个户外活动，及时的补水，谨防中暑。昼夜温差仍然比较大，白天炎热，夜晚偏凉。对于老年人和这种慢性病患者，要注意防止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一个增加。南方近期降水比较频繁，湿度也是比较大，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和肠胃的不适，建议保持室内的通风，注意饮食安全。遇到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尽量避免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和大树下停留，注意出行安全。
6: 夏季日照较强，部分皮肤敏感人群可能出现紫外线过敏。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张海平说，光敏性皮炎是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敏感人群通常在日晒数小时至一到两天内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用部分光敏类食物或者服用光敏类药物后长时间日晒诱发相关疾病。
9: 建议皮肤屏障功能比较弱或者是有紫外线过敏家族史的高风险人群，如果有长时间户外活动的安排，应尽量避免吃光敏性的食物。一般来说，面颈部、双上肢、双手、耳朵等暴露部位容易出现皮肤被晒红、瘙痒，甚至水泡、疼痛的症状，这时要及时就医。
10: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温天气呢，已经陆续进入到了灌浆期的小麦或将面临干热风的考验。作为一种高温低湿并伴有一定风力的农业灾害性天气，干热风会对小麦产生哪些影响？通过哪些科学防控的措施可以为小麦保驾护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根据中国气象局小麦干热风灾害等级气象行业标准定义，干热风一般是指下午两点气温高于30摄氏度，田间相对湿度低于 30%， 风力大于等于3米每秒的热风过程，是小麦生育后期的重大气象灾害，核心是高温加低湿加大风三者叠加，俗称火南风、火风，能直接破坏作物水分平衡和光合作用，造成小麦灌浆受阻，千粒重下降，导致小麦减产。干热风主要发生在我国华北、西北和黄淮地区，而这些区域是北方冬小麦的主要产区。日前，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发布小麦干热风灾害风险预警。受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影响，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气象局副局长王丽娜指出，河北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其中衡水北部、沧州西部、石家庄东部以及邯郸、邢台两市局部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高。
12: 从气象监测来看，此次干热风过程具有持续时间短、局部强度大的特点，主要影响中南部小麦主产区。
11: 具体来说，干热风对小麦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导致小麦早衰青枯，提前结束生长周期；二是影响灌浆，阻断养分和水分向籽粒转移，导致籽粒灌浆不充分，瘦比干瘪，千粒重下降；三是易诱发白粉病、锈病、秽芽等病虫害，形成灾害叠加，进一步加剧减产损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路翔指出，
13: 干热风呢，因为它是一个极度干燥的环境下，非常绿色的活性的这个器官呢，它一下子就会衰老。这个叶片本来是一个正常的、高效的、光活的器官，结果它那个干热风一来以后呢，一下子就是我们俗话说杀青，叶片呢一下子蔫了，它把它的光活场所给它破坏掉了，所以说它就很快的就会萎蔫下来。那么遇到那个连续的高温以后呢，它就很快的完了，成熟了呀。其实它是灌浆没有完成，戛然而止。所以说它影响的是一个生理活性，使得这个种子的正常的灌浆充实的这个过程就停止了。
11: 那么小麦遇到干热风怎么办？主要靠两招：补水增湿和一喷三防。 在河南省新乡市嘉霍县泰山镇，多架无人机飞防作业在同步进行，小麦灌浆机最后一遍飞防作业即将完成。新乡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大明指出，在科学浇水的同时，新乡同步推进小麦后期一喷三防关键管控措施。
14: 根据边陲海发生情况，科学选用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棉肥混合喷施，一次喷放实现防病虫、防早衰、防感染风等多种效果，延缓叶片衰老时间，促进灌浆，增加力度。
11: 近年来，我国黄淮海地区小麦灌浆期常常遇到干热风灾害。刘陆祥强调，应对干热风重在预防。
13: 在选品种的时候，还是要选择对干热风有抗性的品种。品种是基础，栽培技术的配套是一个保障。一喷三防这个生长调节剂，不是说在干热风来临之前喷，你可以结合一喷三防就给它喷上，喷进去以后它本身呢就提高了它的一个抗菌能力。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三、二、一，点火！
18: 怒放天空，烟雨带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2: 好 City 啊！
2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5: 北京时间18:0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成功将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至埋深超4500米的超深层新领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市场秩序。一是持续推进高效能执法，二是着力强化商业秘密保护，三是深化宣传倡导。今年二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告将推进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记者今天从上海出入境部门获悉， 目前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拟赴金门马祖旅游的，可前往全市任意出入境接待大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申请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及赴金门马祖个人旅游签注或团队旅游签注。伊拉克国防部5月12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拉克陆军参谋长亚拉拉当天对伊拉克中南部沙漠据称存在外国部队营地的区域进行视察。亚拉拉表示，一些媒体报道的有关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带存在未经授权部队的说法不实，缺乏事实依据，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或证据能够证实相关说法。亚拉拉说，伊拉克绝不会成为侵略任何邻国的跳板。当地时间5月13号，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1%，欧盟整体 GDP 增长0.2%。就业方面，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就业人数均环比增长0.1%。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席位升席业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来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首先来聚焦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日本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暴露怎样野心。
0: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停火协议结束，俄乌继续军事行动，局势将如何演变。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前的相关言论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

0: 对此有何评论？
1: 郭家坤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
2: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0: 针对有报道说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郭家坤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2: 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日本。在日本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
1: 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日本自民党通过的所谓宇宙开发建议方案要求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认为，
5: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
4: 向浩宇指出，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体系化建设。
5: 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 他国家效仿啊，开了恶劣的先例。

0: 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这种破坏性的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1: 当地时间12号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林博翰从日本发回的报道。
2: 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在集会上对高市政权推动相关法案提出质疑。
3: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そして高い
4: 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是不行的。高市说过，普通人不会成为被收集信息的对象。我想问，所谓普通人和不普通的人，到底要怎么区分？是不是要把所有人都调查一遍才能知道呢？反对战争的人就不是普通人吗？那么高市这种人就是普通人吗？从我们这边来看，自民党政权才不普通，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正在破坏宪法，企图毁掉宪法，那这不正是不普通吗？
2: 参加集会的民众也纷纷表示，
5: 很多事情高市政权都是擅自决定，然后强行推行，很多问题都是这样。我们绝不能让社会变成战前那样。我们之所以努力纳税，是希望所有国民都能健康稳定的生活。可为什么高市政权却擅自打算发动战争？而且高市还逃避责任，连一次正经的对话都不愿意进行，给其他国家添了麻烦，却完全没有反省。我认为这绝对不行。
2: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表示，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动向不可接受。
6: 高市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把时钟拨回到战前时代，我们的前辈正是反省了那段历史才制定了宪法，并且守护80年，如今却有人要把它毁掉，这是绝不可以的。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这样的恶劣影响还会持续留给我们的孩子和孙子那一代。
7: 所以我首先无法理解，为什么本该遵守宪法的人反而想要修改它？现在不是还有很多比修宪更应该优先处理的事情吗？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石脑油供给不足的问题等等，这些事情都不去解决，却一直在那里说什么修宪，我完全无法理解。我是绝对反对修改宪法的。
8: 晚高峰观军情。
9: 当地时间11号24时，俄乌3天停火结束。1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也通报称，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 与此同时，俄罗斯方面释放出成功试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消息，并称该导弹在年底前可投入战斗值班。那么，如何分析当前俄乌态势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0: 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军事观察员杜文龙综合分析认为，三天停火期后，当前俄乌在前线的冲突依然焦灼。
11: 乌克兰有兵短时间停火之后，双方又恢复了常态。目前双方作战行动处于僵持状态，打击的方式以及呢作战的效果跟以往相比没有大的进步。而乌克兰方面在无人机袭击、纵深目标，包括打击样式方面，正在出现某种变化。双方作战行动目前呢是各有特点，这种消耗战估计还要常态化的持续。
10: 近段时间，部分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有增无减。挪威向乌克兰提供28亿挪威克朗援助，德国将出资超过1000万欧元支持乌克兰建设军事训练中心。欧盟在上个月已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方案。 杜文龙观察，在一些国家的拱火加油之下，乌克兰的国产武器装备研发有所进展，其作战行动有变被动为主动的趋势。
11: 目前对北约而言，对乌克兰的支持依然强劲，有批准大额对乌克兰的资金援助，那么下一步武器装备军事技术合作也会进一步展开，特别是在北约欧盟的支持下，乌克兰国产武器装备的比率已经从之前的20%直接上升到53%、65%，而且远程武器装备、制导武器装备，无论是型号和能力，均有大的提升。所以今后对俄罗斯境内600到700公里范围内的油气设施、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也会明显提高。同时，远程无人机也会把乌兰尔山以西的目标作为打击重点。也说明呢，通过西方支持无人装备纵深打击基础设施消耗，乌克兰的作战行动更加主动。
10: 局势紧张之际，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听取了有关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系统成功试射的汇报。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称，该导弹所投送战斗部的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具备突破所有现有反导系统的能力。首个配备萨尔马特导弹的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杜文龙认为，俄罗斯方面在此时释放这一爆炸性的消息，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11: 萨尔马特试验成功并不是给乌克兰看的，而要给北约、给欧盟看。因为他认为这种武器装备如何帧数导弹相互组合，那么它所形成的打击效应，包括战略突击毁伤能力，能够遏制北约的集体联盟作战。按照俄罗斯官方说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的导弹，也是毁伤威力最强的导弹，3.5万公里射程，几乎可以打击地球每一个点，而可以跨越极地上空发起打击。特别是在突防方式方面，俄罗斯进行了改进。如果加装核弹头，对于现在的欧盟和北约可以构成质的威胁和影响。之前俄罗斯海燕核动力巡航弹的试验，包括帧数导弹的反复战场试验，以及这次成功试射萨尔马特，说明呢，俄罗斯在战略核打击能力、战略核威慑能力方面依然有与北约和欧盟对抗的能力。这款武器装备如果如期交付部队，那么下一步呢，对于提高战略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0: 杜文龙进一步分析，萨尔马特的成功试射也说明俄罗斯手握拳头和谈判两张牌，俄罗斯意在以武止戈，促使俄乌双方从战场走向谈判桌。
11: 关键敏感时刻在前方停火无法完全落实，以及欧盟北约直接支持下，战场行动有可能陷入僵局的状态下，俄罗斯试图通过人类历史上毁伤能力、打击效果最强的导弹为俄乌冲突踩刹车，所以外交的交流，包括协议以及呢拳头上的这些力道并没有完全放松。按照普京总统之前对于停战的基本愿景，下一步如果双方通过谈判和战场威慑几个循环的较量，最好能够走向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所以这次萨尔马特的出现也说明了俄罗斯在有能力对抗欧盟和北约的框架下，也愿意与乌克兰展开各种谈判，通过谈判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1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新闻晚高峰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穆威。
13: 你好，燕磊。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华北、东北、黄淮炎热持续，周末起气温回落；二是今夜到明天，江南、华南有较强降雨，15号起中东部降雨增多。我们分别来说，先来关注气温。 今天呢，截至16点，天津、石家庄、西宁、济南、广州气温都创了今年以来的新高。那明后天呢，东北到华北、黄淮等地整体上还是比较炎热的。长春、沈阳的最高气温可能会是今年首次达到30度，济南可能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不过呢，西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影响，明后天还有降温出现，气温普遍偏低。西宁今天截至16点，最高

0: 温26.5度，创今年新高。明天会降到16度，后天可能就只有13度了。那16号起呢，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也会陆续降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附近，或者是偏低一些。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累计降幅能达到10度左右，像哈尔滨15号。30度，16号会降到20度，石家庄14号34度，18号22度，太原14号33度，18号可能就只有18度了，要注意气温的大起大落。那降水方面呢，今天夜间到明天，大到暴雨会集中在江西南部、福建、广东等地，局地会有大暴雨，像福州会有大雨，广州有暴雨。15到19号这几天呢，我国中东部又会继续向东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像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内蒙古等地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暴雨，要做好防范的准备了。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燕蕾。
1: 好的，感谢穆威。
2: 天之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商务部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
1: 体育方面，明天至20号，2026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此赛事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
3: 明天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即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明天到后天，也就是14号到15号，将进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3: 消息显示，最早将在13号，美国参议院将投票确认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1: 陪伴大家的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5: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4: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6: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7: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9: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4: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0: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4: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1: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

0: 撤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
6: 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7: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8: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珠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9: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没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8: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1: 这次呢，我们 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10: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

0: 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1: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铬铁矿找矿了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0: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2: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4: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3: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4: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5: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5: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7: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 是想在亚

0: 泰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3: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

0: 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
3: 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4: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3: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4: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3: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4: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3: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5，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5: 15/5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6: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5: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

0: 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1: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2: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4: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3: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

0: 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建效，为保障能源安全

0: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2: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3: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2: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4: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5: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2: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6: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2: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7: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2: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

0: 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九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1: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公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0: 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4: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6: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5: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4: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

0: 氏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2: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氏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氏政权的图谋。
3: 很多事情都是高氏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氏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2: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4: 高氏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氏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5: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开展2026年5.12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靖远县东关小学开展5.12地震应急疏散演练；红领巾传古韵，24送节气；靖远县乌兰小学开展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切实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普及推广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5月12号，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县应急管理局等多部门，在钟鼓楼前开展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摆放防灾减灾知识展板，悬挂主题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互动讲解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地震、洪水、滑坡、泥石流、火灾、气象灾害等常见灾害的防范要点、预警识别、应急避险及自救互救知识，同时耐心解答群众关于家庭隐患排查、应急物资储备、逃生路线规划等方面的咨询，让群众直观掌握实用应急本领。此次宣传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强化了群众对防灾减灾科普知识的了解，有效提升了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营造了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下一步，靖远县将以此次防灾减灾日宣传为契机，持续压实防灾减灾责任，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宣传教育培训，不断提升全县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为切实加强校园安全教育，提升全体师生地震应急避险、自救互救及快速疏散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5月12号，靖远县东关小学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全校师生全员参与，扎实上好校园安全实战课。随着急促的地震避险警报声响起，教室内学生迅速反应，立刻双手抱头躲到课桌下方。紧接着疏散警报声响起，各班教师立即组织学生有序撤离。学生们双手护头，弯腰低声，沿着学校预设的安全疏散路线，快速、有序、不推挤、不喧哗地撤离教学楼，前往操场空旷的安全集合区域。各楼层拐角值守教师全程引导，及时提醒学生注意安全，避免踩踏、摔倒等意外发生。集合完毕后，各班级迅速清点人数，向现场指挥老师汇报，确认全体师生无一遗漏。此次5.12地震防灾演练，让抽象的安全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实战经验，有效提升了师生地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了校园安全应急保障体系。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少先队员文化自信，让24节气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浸润校园童心。5月9号，靖远县乌兰小学举办红领巾传古韵、24送节气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本次大赛特别邀请县博物馆工作人员担任评委，以专业视角助力少年儿童感悟传统文化魅力，搭建校园文化与文博教育融合的实践平台。作为靖远园社教品牌管校合作的重要内容，本次比赛是乐知少年蒋黄河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的一次阶段性成果检验。比赛现场，小讲解员们紧扣24节气主题，以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依次讲解立春、清明、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的由来典故、民俗风情、物候特点与诗词文化。讲解过程中，小选手们仪态大方，表达流畅，让现场氛围热烈又充满文化气息，赢得了台下师生的阵阵掌声。此次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不仅为乌兰小学的学生们提供了展示自我、锻炼口才的舞台，更让孩子们在讲解与聆听中近距离感受24节气的文化魅力，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同时推动了校园文化教育与文博资源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了博物馆第二课堂的育人功能，让传统文化扎根校园，浸润童心，传承中华文脉，争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守护者。为传承孝亲敬老中华美德，增进亲子情感连结，5月10号，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举办“妈妈今天我来保护你”母亲节亲子主题活动，30组家庭欢聚一堂，在欢乐互动中致敬母爱，传递温情。本次活动聚焦亲子陪伴、感恩成长核心，设置4大温情闯关环节，为妈妈们送上一份专属节日惊喜。活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体智能障碍冲刺中，孩子们翻越软垫绕杆奔跑，用活力满满致敬母亲。爱的躲避跑环节，亲子默契配合，躲避软球默契十足，爱意浓浓。妈妈保卫战里，孩子们化身小小英雄，穿越封锁线守护妈妈。最令人动容的当属蒙眼认妈妈，孩子们仅凭触感辨识妈妈的手，用纯真行动诉说爱不用眼睛看的深情。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妈妈们可体验成人搏击课程，解锁亲子共同成长的美好时光。此次活动的圆满举办，不仅为亲子搭建了情感交流的温馨平台，更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感恩的种子，进一步弘扬了孝亲敬长的传统美德。 未来，沁园广播电视台少儿技术中心将继续深耕艺术教育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以更优质的教育服务、更多元的实践活动，陪伴全县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传递温暖与正能量。为深入推进体教融合，丰富少儿体育文化生活，锤炼团队协作精神与坚韧意志品质，5月10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沁园县少儿篮球团体操比赛在县体育馆举行。本次比赛由县教育局、县文旅局联合主办，分小学组与幼儿园组两大组别，来自全县各小学、幼儿园的25支代表队、800余名小运动员同台竞技，以球为媒，以操展姿，奏响童年活力乐章。赛场上，来自不同代表队的健儿们精神抖擞，整装登场，身着整齐统一的服装，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喊着嘹亮奋进的口号，尽显新时代少年的蓬勃朝气与昂扬锐气。比赛中，小运动员们动作标准规范，节奏明快有力，将行进间运球、高低拍球、抛接球、传接球等篮球技能与体操舞蹈动作巧妙融合，精湛的技能、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与阵阵欢呼，充分展现了沁园县少年儿童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此次少儿篮球团体操比赛，既是沁园县推动阳光体育运动、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实践，也是对全县中小学、幼儿园体育教学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比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少儿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更激发了孩子们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增强了团队协作意识与集体荣誉感，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收获快乐，为沁园县青少年健康成长赋能助力，推动全县学校体育工作再上新台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沁园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上文书说到了楚继仓发放胡椒苏木，出了很多的麻烦，还死了一条人命。王国广王大人也被这些兵痞好一顿围攻，还得回王传带着人马抢救的及时，把这楚继仓暂时给封起来了。那么既然出这么大的事儿，首府就直接过问了一番。这王传王大人回答问题有的时候吞吞吐吐，首府就生气了，你这位武成兵马司的长座的怎么回答问题吞吞吐吐啊？王传就把事情说出来了。
7: 首府，这个张大郎他有个舅舅，就是乾清宫的太监总管邱德用。
8: 哦，
7: 要说官场上的事儿就这么难办，一提邱德用，张居正也难了。这个邱德用他太了解了，这个人平时不多说话，但是做事很有分寸，因此很得李贵妃的赏识。另外张居正没想到 这个张大郎就是他的外甥。首府张居正马

0: 上意识到这件事很麻烦。张居正在那琢磨了好半天，他没吭声。王传这个机灵鬼，他已经看明白了，首辅张居正现在也是进退两难。这功夫王传凑过来了，首辅，卑职有个主意，你讲讲。干脆放张大郎一马，给邱德用一个人情。
1: 混账，
0: 这话是你说的吗？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怎么能拿他做交易？王传本来是为了讨好张居正，没想到挠痒痒挠错了位置，招来张居正一顿责骂，这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儿。他可知道这位首辅轻而易举不发火，一发火一半火转不过来弯。王传呐，张大郎现在在什么地方？
1: 王传这回回答问题得加点小心。回首辅大人，这个张大郎据我手下的人探听的情况是，他回到北镇府司，一头钻进他的衙门，再也没敢出来。
0: 王传，你想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是退了一步，呼叫苏木发放的事就要夭折，我这首府的威信在朝中就没了。我知道这个钉子很硬，不管这个钉子有多硬，必须把它拔掉。你现在就去把这件事一定办好，必须想办法把张大郎给我抓起来。
1: 是，卑职遵命。
0: 王传领了命，可是不动身子。王传，你还有事吗？
1: 首辅啊，有个事儿您是不是忘了？
0: 什么事？
1: 您想没想到，
0: 北镇府司是锦衣卫衙门，那可是直接归皇上管，没有请到圣旨，卑职根本没有资格进去抓人呢。
1: 张居正一听，对呀，
0: 那不归咱们管，那是皇上管的地方，王传他没有权，就是我这个首辅张居正进去也没有权利啊。张居正伸手挠了挠头，他想了一会儿，王传呐，你想没想到，到皇上那儿请旨，少说也得半天的时间。再者说，刚才你讲了，这中间还有一个邱公公，这个圣旨能不能请得到还是个问题。
2: 王传，这回就得看你的了，想一个什么办法把这个张大郎调出北镇府司，在外边把他抓住，那就是咱们的权利，因为他犯的案子是刑事案件，归咱们政府管。你好好动动脑筋。王传那鬼点子有的是，
0: 他想来想去，让张大郎从里边出来，唯有一个人可以把他叫出来，这个人就是邱德庸。他的舅舅一来，让他上哪儿去他上哪儿去，可是怎么能让邱德庸把他的外甥调出来呢？哎，他想起了宫内他有个朋友叫吴和，吴和是冯宝的死党，这个人在大内有几分分量，
2: 现在是内官监的掌印。
0: 内官监相当于朝廷这边的吏部，权力很大，内宫那些太监头子都得看他的眼色。再说吴和原来可不是内官监掌印，原来冯宝没坐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前，他管金工局、金贸局，还分管着江南制造局，内宫设在外边的一些买卖作坊 归他分管。在北京就有几个地方，有几个大炭厂，还有窑瓦厂，都是吴和管辖。吴和在管这些地方的时候，跟王传有点交情。打个比方说，他分管那些炭厂，就是烧炭的，这些炭每年烧好之后运到宫里边，在宫里边生火取暖用。这几家炭厂其中有一家最大的炭厂，就是红罗炭厂。怎么叫红罗炭厂呢？红罗炭厂是专门用红木烧制木炭，再用红色的绫罗绸缎把这炭包好当贡品送到内宫。这种木炭是专门供应给皇上用的，内宫其他的人根本捞不着用。这种炭烧好了之后一点污染都没有，屋子里还特别暖和，所以这种炭非常贵重，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这个红罗炭厂占地面积很大，那就涉及到当地的治安保卫问题。炭厂的治安虽然归内宫管理，但是治安这块必须得到巡城御史的配合。这巡城御史跟吴和就建立了交情和感情，一来二去两个人熟了，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有的时候这个吴和要是耍个小聪明，在里边偷偷的弄出点红炭来，通过王传再给他转手卖出去，那可值钱了，这是皇上的专用品，在民间根本见不到，这价钱一下子就可以比普通的炭高出几十倍。王传把这些东西变成现银再返给吴和，这人和人的关系一旦在钱上有了联系，可以说感情就近了。这吴和他在心里边总觉得欠王传点人情，这一天他捞到好处了，王传把他那些东西也卖了，他就想答谢答谢王传。哎呀，王大人呐，咱们哥俩处了这么长时间，我经常麻烦你，我今天呐请你喝两盅。其实王传也想跟他套套近乎，王传已经知道吴和这个人在宫里边有一个靠山，那就是冯宝。冯宝虽说不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冯宝掌管着东厂。武成丁马司和东厂之间必须要有一些业务往来，所以呢这王传就想通过吴和跟冯宝贴上点线儿。那么今天吴和要请他吃饭，他就毫无犹豫地答应了。行，吴公公，既然你请我，那我就陪陪你。好，痛快，走，咱们哥俩呀，今儿个上独一处，就是那熏风阁，那是北京有名的饭馆子。行，这王传就答应了。两个人坐着便轿来到了这熏风阁。到了熏风阁要了雅间，点好了菜，功夫不大，跑堂的把这些熏猪头肉还有他们店里那些拿手的小菜端上了好几盘，弄那小银壶烫好了酒，两个人倒上了酒，你一杯我一杯，是推杯换盏，呵，小酒就喝起来了。喝了几杯酒之后，他对王传就夸下海口了。王大人，这京城地面的事儿我没少麻烦你，这么说吧，今后有用得着老弟的，您就尽管吱声。在大内我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姓邱，叫邱德用，就是邱公公。邱公公，你知道他有来头吧？ 王传微微点了一下头。我听说过，他是专门伺候李贵妃的。
2: 对，
0: 一旦有机会需要李贵妃点头的事儿，我给您在邱公公面前沟通沟通，保准好使。这个事儿当时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2: 王传就把这件事儿记在心里了。
0: 他就知道邱德用和吴和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就这么着，今天他猛然之间就想起来了，我何不想办法把吴和请出来，我给吴和摆上一条路子，我让吴和把这套打开，让邱德用钻进这个套。他想好这个主意，他就托人给吴和捎了个信儿，说是有要事求见。王传从来不求吴和，这吴和在内宫里边听说王传捎信让他出去，他知道肯定有大事儿，急急忙忙坐着轿从内宫里边出来了。见到了王传之后，
3: 王大人，您有什么事找我呀？
2: 这么急？
3: 吴公公，这件事是个大事啊，还必须得你出面呢，是吧？
2: 那你就说吧。
3: 吴公公，这儿啊
2: 不是说话的地方。
0: 王传说完了，四外看了看，
2: 觉得自己这个衙门
3: 跟别的衙门不一样，
2: 因为这武城兵马司跟京城所有的衙门都有联系，就像底下还有好几十个巡警铺，这巡警铺也经常要到这儿汇报工作，这人来人往，特别的杂乱。那么王传就很怕走了风声。
3: 我说吴公公啊，今儿个我请你喝两盅，咱俩找个酒馆，到那儿我再跟您说这些情况。
0: 好吧。这吴和跟着王传就来到了一个酒馆，一看这酒馆挺静，两人找了个雅间，
2: 然后王传就吩咐跑堂的上了几道好菜。
0: 要说那年头所说的好菜可不一定都是海鲜，也没有鲍鱼，也没有龙虾，
2: 那种好菜呀，就是什么山珍野味，或者是炖点河鱼什么的。不大功夫啊，这几道菜就摆上来了，呵，做的味道是蛮香啊。
0: 这吴和在宫里边吃的那些东西虽然品种挺全，但是不一定好吃。
2: 哎呦，我说王大人，您这几道菜点的好啊，来，咱俩喝两盅。两个人把酒就倒上了，是一饮而尽，紧接着你劝我一杯，我劝你一杯。
3: 我说王大人呐，别总喝酒啊，有事你快说话呀。
2: 别着急。
0: 说是别着急呀，他是越说不着急，吴和越着急。这时候王传一看到火候了，该把实情讲出来了。
3: 吴公公，真有事儿，但是可不是我求你，是我帮你。
2: 你看看王传先下个位子。
3: 什么？帮我？是啊。
2: 吴公公，上次喝酒的时候您提到您有个好朋友叫邱德用，邱公公。
3: 是啊，在内宫我们两个是最要好的朋友。他出事了。
2: 邱公公出事了？我怎么没听说？
3: 不是邱公公本人出事，是邱公公有个外甥叫张大郎出事了。
2: 紧接着王传就把邱德用的外甥张大郎在储记仓做的这些事儿一五一十的跟吴和讲了一遍。
0: 吴和听完了，哎呀，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这算个什么事儿啊，不就死个人吗，一个小九品官员，死个十个八个的都没问题。京城里的九品官员多。
1: 多得像蚂蚁似的。
0: 哎，吴公公，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您可知道，这个九品官员用胡椒苏木折凤是执行谁的旨意？
1: 谁的旨意？内阁的旨意。没有钱，官员得不到现银。
0: 不对，这个旨意是皇上的旨意。皇上听谁的？皇上听他妈的。
1: 他妈是谁？
0: 他妈是李贵妃。明理是皇上的圣旨，其实内阁在执行贵妃娘娘的旨意。
1: 反对胡椒苏木折凤，在表面上看是反对内阁，实际是反对皇上，再说深了是反对李贵妃。对贵妃娘娘不满，这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他亲舅舅现在伺候李贵妃，如果李贵妃一旦知道这个事儿，李贵妃就得认为邱德用指使他外甥张大郎故意闹事致死人命。吴公公，您想想，这件事一旦贵妃娘娘知道了，朝廷有个九品官员为了执行他的旨意，被他身边太监的亲外甥给打死了，贵妃娘娘会怎么想？他身边这个太监的外甥打的可不是一个九品官员，那可是跟贵妃娘娘公开作对呀。要说王传确实厉害，就这么一通上纲上线的评论，把吴和可吓坏喽。
3: 王大人，有这么严重吗？
0: 您自己想一想。前一段时间，我知道您吴公公和邱公公是要好的朋友，一旦邱公公受到牵连，你能脱得了干系吗？你们俩是好朋友啊，我替您着急，我就把您请出来，咱们俩得想个办法帮邱公公摆平这个事儿啊。

好吧，马上安排人领着两位公公就到了北镇府司最里边这个院。到了里边一看，嚯，这个院是戒备森严，那还了得，是院中套着院，高高的大墙有3丈多高，一般的人想过去那没门儿，再说里边也甭想出来。这个大狱当年可关过名人，像前朝被斩首的兵部尚书于谦，还有被严嵩老贼诬陷致死的当朝宰相夏言，当年就被关押在这儿。由于这些年没发生这些大案，所以这个院一直空着。今天上午张大郎逃回来，他心里非常明白犯了杀人案了，他也害怕，人命关天嘛。回到北镇府司之后，这个头头林从龙就把他安排在这里边，可以说又进了一个保险箱。两个公公跟着林从龙来到这个大狱，一听里边叽叽喳喳的，什么动静？男男女女推杯换盏？怎么这大狱里边还有酒馆？书画之间推门就进到这个大楼里边来了。一看呐，把邱德庸可气坏了。这个张大郎也说不上在哪儿找来两个小姐，正在里边喝酒作乐。邱德庸上去啪就是一个大嘴巴，哎，你怎么打人？我他爹的打你，你看过谁？邱德庸这个大嘴巴把他打醒酒了。这张大郎像个怪物似的，瞪着大眼睛仔细这一瞧，哦，傻眼了，是他舅舅邱德庸，扑通一下子跪下了。哎，舅舅您怎么来了？你他妈干的好事儿，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到了现在你还饮酒作乐，赶快收拾东西跟我走。张大郎一听说让他走，舅舅你要给我送哪儿去？可千万别把我送到刑部大牢去。什么刑部大牢？快收拾东西。这功夫北镇府司那个头林从龙过来了。公公，这儿最安全，您让他上哪儿去？不行啦，林监事，您的好意我领，这儿不能待了。刚才吴公公跟我讲了，现在刑部已经拿到了批文，马上就要到你这儿来抓人，他能好得了吗？你看看，你吴舅舅特意为你找了好地方，到他的红国探厂，你吴舅舅都已经安排好了，到那儿啊，你什么也别说，就在那待着最安全。张大郎一听他舅舅来救他来了，这回可乐了。再看那两个小姐，早就捂着脸跑了。张大郎把这些东西收拾好了，跟着他舅舅和吴和就离开了北镇府司的诏狱。他呢，坐着他舅舅的轿，他舅舅换了一个便轿，然后邱公公安排他手下的人把张大郎直接送到红罗探厂。邱德庸和吴和直接回内宫去了。现在李贵妃那边万一有什么情况，他还得去应付。再说张大郎离开了北镇府司的诏狱，王传这招就成功了。他下这套，邱德庸和吴和都钻进来了。但是王传他可不能亲手把这套系上，

自己必须摘出来。一旦把张大郎抓起来，吴和要是知道他亲自抓的，吴和就得记恨他一辈子。他早就想好了金蝉脱壳之计，因为他这招已经用完了，引蛇出洞，蛇已经出来了，他得躲干净。王传提前在首府张居正那儿已经安排好了，让首府张居正亲自下一道咨文，通知刑部衙门在京城各大小的路口设卡捉拿凶犯。这招可厉害，画影图形，这是刑部的权利，因为张大郎犯的是刑事案件。把张大郎的画像画好了，各个路口都贴好了，这些兵马都在各个路口开始盘查过往的行人。再说张大郎坐着内功邱德用的大轿，正在往红罗炭厂走着。可先生请回到兵部任兵部的尚书。这个谭纶当时手下有两个名将，一个是于大猷，另一个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戚继光。于大猷现在谭纶安排他在广西配合殷正茂剿匪，戚继光呢，戚继光由打抗倭的前线派到北边任冀镇总兵。再说谭纶一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直接就开门见山地问了他一句：谭大人，上午储记仓发生的事你了解清楚了吧？首辅大人，这个事我已经了解了，有一些兵员闹事，这是事实。那么你这个兵部尚书是什么态度啊？首辅啊，这些武将对文官历来是又恨又怕，常言说得好，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以想象，文官要是贪点银子，路子很多。武官不一样，除了那些极少数的官员可以吃点空额，或者是玩点猫腻，大多数的兵爷一年到头捞不到外快，想贪点钱他根本没机会。就是那些在战场上打了胜仗，皇上要是封赏，大头都被那些随军督战的文官拿走了，真正一刀一枪流着血在战场上杀敌的这些官员，那简直苦得很呐。在官场上有一句话叫文官吃肉，武官喝汤，每个月的俸银，这两个钱儿对文官来说那无所谓，但是对这些当兵的头头来讲，这可是养家糊口的活命钱。就说这次胡椒苏木折封，京师这些文官和武官同等对待。我说首辅大人，这个话咱俩把门关起来说确实欠妥。谭大人，您可知道朝廷当中没有银两，这种局面还得再坚持两个月。我说首辅，还要再坚持两个月，那可够难的了。你知道我手下的这些兵将很多都等着这些月银回去买米下锅，等着活命啊。再不，我说首辅，这么办，前几个月给殷正茂多拨那20万两军费能不能要回来？谭大人，泼出去的水嫁出的女儿，恐怕这20万两银子不好要。说句实在话，谭大人呐，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要

0: 尽一切的努力再坚持两三个月。
1: 恐怕我坚持不住。再说，要想让这些兵爷不闹事，张大郎的事，首府您想怎么处理？
0: 谭纶这回跟张居正叫上板了，他言外之意就是，张居正能把张大郎的事处理好，他手下的兵爷他完全可以镇得住。如果张大郎不能绳之以法，恐怕他手下的兵爷还得继续闹事。这个话首府张居正听出来了。
1: 谭大人，你放心，不管他有多大的靠山，张大郎一定绳之以法。
0: 就在这个功夫，刑部尚书王之诰进来了。王之诰这位刑部尚书，他和张居正是儿女的亲家。这位王之诰也是朝中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多年以来一直担任统帅三军的边关总督。这回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本着举贤不避亲，把他安排到刑部做尚书。他的亲家一进来，发现谭纶在这儿，他想回避。哎，谭大人，您在这儿啊？你们是谭公公吗？那我先回避一下。张居正一瞧，这王大人今天可不是来办私事儿来了，既然都是公事儿，有什么回避的？哎，王大人，谭大人是公事，你不也是公事吗？你先别走，今天咱们老哥仨是以事论事，以公论公，有什么话你就说，谭大人正好在这块儿。那好，首府啊，我报告您一个好消息，谭大人您也听一听。这谭纶一听，好消息，有钱了，胡椒苏木不折缝了，那我就听听吧。杀人犯张大郎被咱们抓住了。啊，好。张居正听完是非常高兴，嘿，这个张大郎终于被捉拿归案。这功夫谭纶一听也是非常高兴，好啊，既然把他抓起来了，这回啊，两位大人就看看你们怎么处置这个罪犯。如果这个事办得公平，我手下的这些当兵的我狠狠地惩处。你们二位大人先在这聊着，我现在就回到兵部处理我们兵部管辖的这些事儿。首府啊，您放心，只要张大郎这件事儿你能一碗水端平，我手下的这些弟兄一切事儿保证好说，他再有闹事儿的我就不客气。说完之后，谭纶就走了。谭纶走了之后，王之诰悄悄的把门带上。我说，关起门是一家人，但是在内阁我还得称你为首辅。亲家，有一个事儿你要注意啊，刚才我的手下人跟我禀告说，张大郎被抓起来之后，他的那个舅舅邱公公正在找冯宝呢，跟冯宝已经联系上了。冯宝这块儿，恐怕你要顶不住。但是亲家，咱们实话实说，如果冯宝那块顶不住，这件事儿就要麻烦。冯宝是大办，可以求小皇上，还可以求李贵妃。一旦这件事皇上和李贵妃要是发了旨，张大郎你放不放？放，朝廷的这些百官就不能服气，不放 你能惹得起冯宝吗？能惹得起李贵妃吗？你能惹得起小皇上吗？你要三思而行啊！张居正早就有这个准备，但是王之告跟他一说，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如果冯宝真要是插手这件事儿，还真就不好办了。那么张居正怎么应对呢？请窃听下文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闹事的张大郎让王传用小计谋把他抓起来了。这个消息户部尚书王之告禀告给了他的亲家张居正。张居正一听，好，挺高兴。可是王之告一看谭纶走了，就把心里话跟他说了。首辅啊，咱俩是儿女亲家，关起门是一家人，我为您担心呐。现在这个秋他没有理，他不可能去找李贵妃。那么我手下的人已他没有理，他不可能去找李贵妃。那么我手下的人已经探明了消息，说是这个邱德用已经找到了冯宝。如果冯宝一出面，求你叔大，你这个首辅给不给面子？再说，你和冯宝的关系，这些官员，一个个那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就观察着你们两个的一言一行。如果你给了冯宝的面子，朝廷这些文武百官，没有一个服气的。那你叔大下一步，可就寸步难行了。可是你要是严惩张大郎，冯宝那边你怎么交代呀？冯宝的身后有小皇上，有李贵妃，有邱德用，这是一套体系呀。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你叔大可不好摆呀。王之告讲完了这番话，张居正还真就犯难了。那么这个冯宝难道真要跟邱公公穿一条裤子？现在的冯宝可不像以前了。自打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冯宝可不那么操心喽。现在在内宫，他简直是飘飘然。

0: 冯宝每天很早就回家，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躺在绣塔之上，让两个小丫鬟使劲给他捶腿捏脚解解乏，然后再吃饭。晚上吃的喝的冯宝也很讲究，那都是讲营养。今天冯宝吃完了饭想练练字，可是他拿起笔刚要练字，他那管家徐学进来了。老爷，
1: 什么事啊？
0: 胡子高求见。
1: 胡子高？哪个胡子高啊？
0: 了一句，老爷，就是那回花50000银子给了一句，老爷，就是那回花50000银子给老爷买佛珠的那个。
1: 哦，是他。
0: 再说这个胡子高，自从4个月之前和徐觉牵上线，攀上这棵大树，是经常沾沾自喜。特别是冯宝这回当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他心里更高兴了。今天他找了个公差的机会来到京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登门拜访拜访这位权势熏天的大公公。这功夫他在外花厅里等了差不多有半个时辰了，一直没看见冯宝的影子，心里也非常着急。尽管徐觉打了保票答应他一定让他见到冯公公，但是他心里也不把准儿，因为他早就听说过这个冯宝，一般的官员想见他那简直是没门。再说自己一个小小的六品官，人家万一不念旧情来一个拒之门外，你也没招。可是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门口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他连忙把自己那脚脖拔起来了，探头一看，就看徐觉领着一个年过半百一身富态的老公公摇摇晃晃的进来了。甭说了，这肯定就是冯宝了。还没等徐觉介绍，你看人家胡子高扑通一下子跪下去了，卑职胡子高叩见冯老公公。按照大明朝的规矩，内外廷分守的特别严，外廷官员哪怕你的官品再低，见了内廷的这些大当，就是这些大牌太监，也不能行叩头大礼，因为这种礼仪涉及到朝廷的尊严，也关系到读圣贤书人的人格。但是由于朝纲不正，就总会出现一些无耻之徒，还有那些溜须拍马舔屁股的官员不遵守这些礼仪了。再看胡子高跪下去之后，冯宝那张本来毫无表情的白胖的脸蛋上马上露出了笑意。他根本不着急让胡子高起来，自己坐那儿了。胡大人呐，常言说得好，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给我这个公公行这么大的礼，就不怕外人笑话你吗？胡子高这回把头一抬，老公公，儿子给老子磕头，还有谁敢笑话？这句话确实胡子高说过，在南京他就要认冯宝做自己的干爹。接过这话茬，徐觉答话，听胡主事这么说，你是想当咱家老爷子的干儿子了？

是啊，要是真能这样，卑职求之不得。胡子高说完了话，那双眼睛直接瞄向了冯宝。说笑归说笑，胡子高可动了真格的。胡子高一动真格的，冯宝倒冷静下来了。胡子高，这个事儿先放在一边，你这次来见我有什么事吗？一听这口气，胡子高一伸手，在茶几上拿起个梨花木的锦盒，恭恭敬敬把这锦盒递了上去。老公公，不成敬意，给您带来一点薄礼，望老公公您笑纳。哎，胡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卑职知道老公公您奉公为谨，廉洁自律，但是老公公您是我的前辈，卑职叩见岂能无礼。冯宝把脸一变，这胡子高心里就有些发毛，但是说完话他收不回来了。再说徐觉这时候上来亲自把这盒打开，里边放着一张银票。哎呀，一万两！徐觉故意这么惊叫，实际上是给冯宝透信儿。冯宝听了，好了，徐觉你先收下，下不为例了。要说这官场上这些事儿，就这么有意思。收一万两银票，反而就像心安理得。胡子高一看徐觉把这银票收起来了，长长出了一口气，多谢老公公。冯宝一示意让胡子高坐下，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啊，卑职想换个地方挪挪位子。那你看哪个官职好，想好没有？想好了。这个胡子高恬不知耻的把他的想法跟冯宝一说，冯宝听完吓了一跳。这个胡子高胆儿也太大了，他怎么能敢想这个官职？要说这个胡子高，他想到哪儿去了？他想到了现在的两回盐运使颜元清四年任期已满，他想接任颜元清担当朝廷中的两回盐运使。冯宝心里明白，这两回盐运使是朝中第一匪角，同时还是个四品衙门。胡子高，你这胆儿可真够大的，这么重要的官职你也敢想？胡子高听完心里直突突，不是卑职敢想，卑职想这个位置这么重要，不能让外人去啊。不管怎么说，我是公公您老的人。言外之意冯宝听明白了，他要是能盖上这个肥缺，还能继续的孝敬冯宝。冯宝想了一会儿，好吧，这个事儿先有到这儿。胡子高在官场上混的年头也不少，各种场面也见过，他心里有底了，知道这位老公公已经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这个贪官胡子高心里边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可是也就在这功夫，胡子高还想再巴唧巴唧冯宝，万万没想到由打外边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小太监。冯公公，大内的邱公公有急事要求见。

冯宝一听邱德用来了，他心里有些着慌，因为这个场面可不能让邱德用看见，内外廷的官员不能互相勾结。人家邱德用一进来就得看见，胡子高，穿的这身衣服是朝廷的六品官员。徐觉呀，你马上把胡大人从小门送出去，可千万不能让外人看见啊。啊，是老爷。这徐觉领命，领着胡子高由后门就出去了。这时候冯宝就想起邱德用为什么来了这件事儿了。这么晚了，邱德用干什么来了？冯宝想起来了，邱德用肯定是为他的外甥张大郎的事来的。因为东厂的人早就把消息透露给冯宝了，冯宝对这些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今天晚上邱德用特意到他家里来，冯宝可不能小看这个太监。他知道邱德用出任乾清宫主管之后，在紫禁城里边的地位是天天的在上升。要是论级别，乾清宫主管和24监局的掌印一样，都同样享受五品的待遇。但是这个邱德用是贵妃娘娘跟前的红人，内外想求贵妃娘娘办事的人都换着法的巴结他，这无意之中把他给抬起来了。邱德用这个人本来是个本分人，但是现在求他的人多了，他的小膀也架起来了，看人打发的那一套都学会了不少。打个比方说，对冯宝表面上他是恭恭敬敬，但是言行举止之间有的时候就露出一种优越感，冯宝看在心里就感觉到不舒服，一直想上求他。他迎上前去，哟呵，邱公公，求他。他迎上前去，哟呵，邱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哎呀，冯老公公，不是风吹的，我就想拜访拜访您，走吧，屋里请。说话之间，两个人就进客厅了。刚坐好，这邱德用着急，冯公公，有件事儿我想求您。不忙，先喝杯茶，一会儿啊再听一听小曲儿。哎呀，我没那种心思。说着话，邱德用从怀里边掏出了一本心经，这本心经是贵妃娘娘亲笔抄写的，可以说非常值钱。今天邱德用把他特意奉献给了冯宝，冯宝接过这本心经，仔细的一看，确实是贵妃娘娘亲笔所写。当时冯宝心里这个乐呀，这种东西冯宝想得可难了。可是人家邱德用在贵妃娘娘面前就这么得眼，贵妃娘娘能把这么心爱的东西送给他，这就表明了邱德用在贵妃娘娘面前的地位。冯宝把这东西恭恭敬敬地放在桌案之上。哎呀，我说咱们老哥俩用得着这么客气吗？冯公公，我确实有事求您。请说吧。我那个不争气的外甥张大郎给我闯祸了。什么？你说张大郎给你闯祸了？闯什么祸了？哎呀，冯公公，您还不知道吗？冯宝他明明知道，但是他打哑谜。你说说什么事儿？

0: 今天上午，在储气舱那边发生了人命案。紧接着，邱德用就把这情况大致的跟冯宝叙述了一遍。冯宝听完了，眯缝着小眼睛。怎么这个事儿是你外甥干的？是啊。那你外甥现在在哪儿？现在让刑部给抓走了，
1: 哎呦，这可麻烦了。
0: 进了刑部的大牢的人，可不好办，那不归咱们管，那是归内阁首辅管。要是东厂和锦衣卫都好说。这个事儿啊，我看这么办，您找一找张先生。
2: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找他。
0: 听说张居正铁面无私，嗨，您是贵妃娘娘的红影儿，您找找，兴许他能给您面子。
2: 我可不敢。
0: 听说冯公公，您和张先生交情不是一般的交情，您给我问一问吧。
3: 冯宝今天一看，邱德用是诚心在求他，他呢，也在吊着邱公公的胃口。哎呀，这么大的事儿让我去找张先生。我要是找张先生，一旦这个铁面宰相要是不给我面子，我可就下不来台了。要想知道这个冯宝能不能为邱德用的事儿去求这个大宰相。且听下文书。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总台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军队对该州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该官员说，该州3个地区遭到近30次袭击，部分基础设施、民宅和车辆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乌克兰多地仍面临俄军新一轮无人机袭击风险。他还表示，乌防空力量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拦截了111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英国国会开幕大典举行，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发表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与施政重点。查尔斯3世在讲话中表示，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危险且动荡的时期。他重点提及了中东地区冲突的持续升级。他称，英国政府将从长期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安全、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他还表示，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推动相关立法以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其中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此外，查尔斯3世称，英国政府将支持控制生活成本的相关措施，并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美国一家研究机构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同比增加16%，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说，尽管欧盟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经由管道运输的天然气进出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依然持续，主要买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俄罗斯依然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第二大供应方，第一大供应方是美国。菲律宾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13号晚，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菲律宾参议员兼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再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昨天，宇树科技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定价390万元起。据介绍 ，GD01 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可作为民用交通工具，还可以变形。载人后体重约500千克。在官方发布的视频中，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亲身示范进入座舱体验。这一产品迅速引发了网友热议，不少网友评论称非常酷，有种小时候看变形金刚的感觉。也有网友好奇载人变形机甲的应用场景以及民用交通。

0: 工具这个说明。有网友评论，这跟开挖掘机相比有什么区别啊？GD01 载人变形机甲的演示视频啊，目前看只有一分多钟啊。语数在视频里也写明，目前全球人形机器人均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个人用户采购前务必详细了解局限性。载人机甲除了酷，真的有具体的应用场景吗？载人机甲未来会快速迭代，满足大家的种种期待吗？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展。包展你好。
1: 哎，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0: 哎，载人机甲这个概念广泛出现在各种小说、漫画、电影等文艺作品当中。哎，
1: 对，
0: 大家其实并不陌生啊，脑子里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形象在了。那现在呢，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载人机甲 GD01 载人变形机甲终于出现了。有网友评价说，看起来好像有点简陋哈，不过这个是从零到一的一个开端。载人机甲
1: 工程样机想正式的批量发售的过渡阶段吧，应该说。
0: 对，所以大家还是比较理解的哈。那像这种载人机甲，您觉得它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为什么现在才出现首款量产版的？它的技术路线是更接近于普通的人形机器人啊，还是说那种机械外骨骼呢？
1: 啊，应该说这个产品的核心的溯源应该来自于外骨骼，外骨骼机器、外骨骼机器人，这是三个不同的阶段。外骨骼呢，它是不含动力的啊，不含动力的，无论是对于腰部还是对于腿部还是对于这个上肢的加持，它往往是采用的机械动能的形式，但是它不具备自主的动能啊。到了外骨骼机器呢，一般来说用电驱啊或者液压能够实现外部的动能辅助啊，甚至于很多行走不便的人群呢，通过外骨骼的适配啊，也能够健步如飞啊等等的，这些实际上在医疗康养领域已经应用了很多年了啊。那么再进化一步是外骨骼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相比较外骨骼机器来说，就是增加了 AI 芯片，人工智能的芯片。我亲身测试过这种产品啊，在上海的一家创新公司，专攻外骨骼机器人的，本身你穿得上以后，哎，走几步，走了五六步之后， AI 芯片就可以感知到你的步伐步频啊，你的每一步的迈出多远啊，然后你走路的姿态的特点是什么呀，然后它就自动的加载电能，哎，然后微电机马达开始作用做工，然后就配合我的行走习惯，给我增加上楼的助力、下楼的刹车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看到这款 GD01 呢，可以视为我们打一个比较浅显的比方，手机都有 Pro Max 啊，它相当于外骨骼机器人的 Pro Max 啊，加强加大版啊，它是个巨型的产品，它的重量载人重量是500千克，500公斤嘛，是吧？
0: 对。
1: 因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核心的技术我觉得是三点，

0: 的材料的研发。我们都知道，一款机器人，不管是最深智能机器人还是外骨骼机器人，它的材料实际上在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会对它的关节、对它的材料产生巨大的持续的力量的冲击啊！所以为什么说为什么要搞机器人马拉松，也就是在高频次的持续1到2个小时的赛事之中，让整个机器的材料受到最严格的考验。而这种的 GT01 应该说它的材料又能变形，还能够强度很高，因为我们在看演示视频的时候，它可以单臂捶倒一面墙嘛，相当于是，这就是排障能力，排除障碍的能力。你想这种很多场景啊，比如说救火、救险，是吧？或者是白灾啊、大雪灾啊，这种情况下，风灾，足够的质量带来了足够的重量，保证了它的重心稳定，然后呢，强韧的材料保证了它呢能够顺畅的运行。通达的变形能力使它都能够应对复杂的地理环境，这两点都是非常值得重要的。最后一点就是动力管理。我们说驱动一个500千克的庞然大物，它需要的电能是非常充沛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后面不牵一根电线电子的话，它需要自带的电池来进行持续供电。那么自带电池能跑多久呢？我们还拿这个机器人马拉松来举例，跑着跑着你得换电池了，对吧？你不换电池的话，电力耗干了嘛。那么，但是作为表演性质的马拉松，可以中途暂停换电池，反正成绩有一个加权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这种真正应用于关键场合的关键场景的关键任务的外骨骼机器人来说，你中间电能不能断啊。也就换句话说，你没有时间和空间给它更换电池组。那么这时候，如果既保证充沛的能力输出、动能输出，又能够极大的节省电力啊，无论采用动能回收的形式、超级电容的形式，使得每一度电、每一个瓦特的这样的电能都能够物尽其用，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节约和释放。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变形能力、材料强度以及它的这个能源管理，应该说是 GT01 给我们了一个0到1的突破。这也是世界上首款可以量产的这样的相当于机甲式的产品嘛。
1: 对，这也是我们的机器人领域不断的发展积累的一个结果哈。
0: 是，
1: 对，就是说相比于那些百花齐放的我们比较熟悉的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载人机甲它个头更大，这个很明显，大家都能看出来。那从工程技术角度去分析的话，像这种大一号甚至大几号的产品，它会在哪些方面增加难度？像那些各种像关节呀、灵巧手啊，它是不是需要专门去做，而不是从供应链里面？
0: 核心是关节，核心是关节。
1: 哦、
0: 我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啊，2年前，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领域啊，技术的革新非常快。2年前的机器人产品呢，远远没有像现在这么强啊。应该说在去年的第一届翼装半马啊，机器人半马中夺得冠军的天宫一号，我在2年前就看过它的样机了。当时我在主持一场业界的活动啊，我的身边就站着天宫一号的初代机啊。这个站着站着，底下的技术保障人员给我递纸条说，鲍老师，咱得尽快加速结束这场活动了。为什么呢？您身边的机器人啊站不住了，哈哈，站不住了。这个负载平衡，实际上你看，让机器人双足的机器人进行稳定的站立，它是一种动态平衡，因为任何的地都不是绝对平面嘛，对吧？它都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为了维持动态的平衡，整个机器人或者机器体，它的每一个关节的电机都在无时不刻的运转着，都在消耗着电能。同时，出于这个对于地平线的校准，从而进行各个方向的释放能源，来给出相应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它才能够站稳。这就是负载均衡。其实我们看到，这种机甲产品它有个更难的地方，机甲产品的大脑就是人类大脑，因为人是坐在里面的，对吧？
1: 对。
0: 那么，这有极大的增加了它的负载均衡的挑战，因为你像纯双足的机器人或四足的机器狗，那就是钢铁啊，它就是锁定的仅有的一套完整的系统。而这样的机甲，人坐在里面，人也会晃动，人也会摇动，它的重心始终不一致啊。哈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实现负载均衡，靠的就是关节。而关节呢，我们现在都知道，去年2025年，咱们国家的工信部面向整个的中国机器人行业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的指引。这个指引不是要求，

0: 而是基于技术发展的特征给出了几个明确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工业的全产业链应该在这样几个方向上进行集中的突破技术的攻坚创新。其中第一个就是一体化关节。什么叫一体化关节啊？轴承、电机啊、微电机、伺服器，甚至于刹车，你不能光释放力，还得回收力啊，对吧？还有超级电容，统一的都封装在一个超级关节里，一体化关节里。这样的话，如果没有一体化关节的话，我跟您说啊，整个一台机器人也好，机甲也好，它是个散装件，很容易就散了啊，很容易就散了。但是一体化的程度越高，封装的越严密，它的应力结构就越稳定，也就是站得越稳，不容易散架。
1: 嗯，
0: 真的就是不容易散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散架的视频网上也比比皆是啊，对吧？
1: 对，
0: 跑着跑着一刷吧唧啊，这胳膊也掉了，腿也掉了，腰也断了啊，这种很多了。所以说一体化关节在机甲这个产品上得到了很好的验证。这点来说，我觉得不是宇树科技一家的功劳，而是在工信部的指引下，我们全中国的完整的机器人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的一种托举之力，所以说我很自豪。
1: 对，我们在看演示视频的时候，可能不少朋友会担心它到底稳不稳啊？尤其是人上去的这个过程，你蹬着它，然后到里边还要调整，还要坐下来啊，那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重心的改变。这个对于硬件和算法会提出什么新的要求吗？
0: 我们说刚才其实隐约提到了一点，就是机器人呢、其实就是三个关键的系统：大脑、小脑、关节啊。大脑呢是负责决策，就是我该干什么；小脑呢是负责将决策的目标进行有效的拆解，为了实现我要干什么事儿，我应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然后呢，关节呢就是将小脑拆解后的这个要求呢，逐步的去实现完成啊。这就是大脑、小脑、关节。然后呢，我们都知道机甲产品呢，它的大脑呢就是人类，因为人坐在里面，人通过操纵杆。目前的形态是这样的啊，当然未来有没有可能全部委托给智能芯片来做也不好说啊。小脑呢就是 AI 芯片，端到端的视觉运动模型 VLM 啊，这样的视觉大模型。视觉大模型客观的讲，在中国全世界最好的七个视觉大模型有五个是中国研发的啊，这要比文字大模型 LLM 要好得多。我们都知道今天在全世界除了 DeepSeek 的 LLM 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外国货啊，谷歌的 Gemini 啊，然后 Anthropic 的 Cloud， 还有 OpenAI 的 ChatGPT 啊，然后那就是中国的 DeepSeek， 还有中国的通义千问 Kimi 啊 ，GLM 等等等等。但是呢，在视觉大模型 VLM 领域 ，V 就是 Video 或者 Vision 吧啊 ，Vision 这个领域，应该说七大模型中国占其五，应该说这点上来说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应该说在。将人工智能大模型与物理世界的相连接的这个层面上，中国已经占据了整体的总体上的优势。
1: 是我们在看机器人马拉松比赛的时候就发现哈、他们跑一会儿就要换电池，
0: 像对呀、
1: 对，
0: 能源供给不行、
1: 对，这大家也理解哈，毕竟这个、跑步还是挺费这个能源的哈。
0: 是的，是的，非常费能源。
1: 你像这个载人机甲，它个头更大了，它对于电力的需求会增加多少？它是一个指数级的吗？
0: 应该怎么说呢？有利有弊啊。首先，第一就像您说的一样，它个头变大了，那么个头变大了，为了驱动它。功耗也就会越大，这是第一个弊端，对吧？这没办法。但同时啊，个头变大了，它自持电力也可以装得更多嘛，它也可以自己携带更大的电池嘛，是不是这道理？对吧？举个例子讲，这同样用锂电池，我们的手机的锂电池的续航能力基本就是一个白天啊，当然有的超级大的电池可能会续航一昼夜。那么同样是锂电池，一辆电车上的电池能够支撑它跑600到800公里，甚至于1000公里，对吧？相当于是，所以说它个头变大了，它自己带的电池组可能也就更强了，也就是带有更多度数的电。那么所以说相辅相成嘛，只能说是。但是，不管你能带多少电源、电池、电池组，你的能量分配和驱动系统，以及基于超级电容的能量回收，都是非常关键的。你不可能无，就是再多的电能你也不能浪费，一度电都不能浪费，0.1度电都不能浪费，都要把它用在刀刃上。所以这样来说，我想，宇树在这方面应该是有。

0: 自己的独到之处的，也就是说它过去基于长期的自动机器人和双足机器人的研发积累，应该是有比较多的这样的技术的创新站和全站式的技术创新的。嗯，这样来说我也很骄傲。嗯，
1: 对，说到功能方式哈，我们脑子里可能又会冒出来很多印象当中的这种载人机甲，它在科幻片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能量来源方式，
0: 尤其是武装方式嘛，对吧？
1: 对，
0: 打仗嘛。
1: 是，就像他们会用到一些目前看来比较科幻前沿的供电方式啊，包括核能啊等等吧。
0: 是，
1: 我们未来需要从科幻片里去找灵感吗？
0: 是这样的，在美国的硅谷，这是公认的70年代末到迄今为止的全世界的数字科技的驱动力嘛，发源地嘛，美国的硅谷。美国硅谷的很多知名的大企业和大企业家都特别喜欢，什么呢？邀请知名的科幻作家与自己的员工和工程师进行座谈，应该说，科幻作家的想象力会带给这些 IT 企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很多的灵感，因为很多的时候你要跳出庐山看庐山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所以说你看，包括很多的科幻电影在拍摄的时候要邀请硬核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来当做科学顾问，比如说这个火星救援是吧之类的电影。另外一方面，很多的科技企业也会邀请这些科幻片的导演、编剧、科幻小说的作者来作为自己的科学顾问，让他们的想象力为今天的工程界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未来的蓝图啊。所以说这是相辅相成，这是国际惯例，嗯
1: 对。GD01 载人变形机甲哈，它是可以自己行走的。那可能大家也会想，那人进去的必要性是什么？它自己也可以走哈。根据宇树科技介绍，这个机甲可以变形，可以当民用交通工具哈。
0: 是，
1: 那如果说作为交通工具去评价的话，您觉得它表现怎么样？
0: 还早吧，我个人觉得还早。
1: 嗯，
0: 首先第一，最明显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矛盾，就是如果 GD01 这种的机甲能作为民用交通工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全人类，包括中国和外国世界，没有一部成熟的交通法规能够约束它、管理它。
1: 嗯，
0: 它适用于什么样的交通法规呢？对不对？
1: 嗯，
0: 它怎么样的行动才算是合法的、合规的？它怎么样的行为就算是违规的、违法的呢？我们不知道啊。你没有交规来约束它的话，你就不敢把它放上路啊。所以我个人判断，它可能会在封闭的旅游景区、物流的存储区域来执行表演、啊体验、物流搬运等等的，或者是仓储检查等等的特殊的任务。而在公共交通领域，像高速公路、城里的公路、国道，我想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上不去。
1: 对，我刚刚还在看网友们之间的热评哈，有人说、这个东西你说谁用，有人说我用，因为我是一个行动不便的，平常需要用轮椅出行的人，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啊可能给自己未来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那我们
0: 其实这位坐轮椅的朋友啊、我觉得您用现在的民用级的外骨骼机器人就足够了啊、这种产品往往是7000-8000块钱、啊，也是电驱动的，也都有 AI 芯片的加持，用不到390万的 GD01。
1: 对，是我们还需要再去观察哈。那也有网友好奇，这个跟开挖掘机相比有什么区别？怎么实现丝滑的操控人形机甲？
0: 我想未来有一个新的职业，一定是这种的机甲的操作师或者驾驶员，就像今天的，就像过去的驾驶员一样。我们说一个新的事物出现以后啊，在第一阶段它没有广泛的渗透到民用阶段的时候，往往具备这种操作技能的人，他是能够称之为一门职业、一门手艺。曾经的话，我印象中在60-70年代，如果说一个驾驶员，那在乡村市场上蛮吃香的呀，对吧？叫握方向盘的嘛，是吧？
1: 是。
0: 然后，但是呢，现在呢，你说你作为一个驾驶员，除非是专业的赛车选手，或者是重卡啊这种的特殊的车辆，一般的驾驶恐怕已经是一个普遍的 现代社会人的技能了。在这点上我很惭愧，我到现在没考过科目二，就是我还不具备这种技能。嗯
1: 嗯嗯，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啊，可能您的这个想法这个困惑已经不算什么了，未来的
0: 我就等着自动驾驶了说白了。
1: 是，嗯，你像这个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它还展示了一个一拳击倒砖墙的这样一个动作哈。当然我们观察这个墙好像它也只是砖垛
0: 松散的，对对，它没有用钢筋水泥混凝土来给它进行连接和凝固。嗯，
1: 是。那这个动作您看哈，它能不能展现出它的这种关节的灵活性，或者说它的一个结构强度
0: 稳定性，还有稳定性。嗯，我们注意到当它挥臂啊，挥了应该是它的左臂吧右臂，
1: 嗯，
0: 这个垂倒一面墙的时候，它的总体的机器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脚步没有踉跄是吧。嗯，没有绊倒，没有摔倒，没有倾斜啊。嗯，而且呢，在这个场景演示的就是特殊场景的特殊用途，这种产品一定会应用到特殊用途，比如说火灾，
1: 嗯，
0: 抢险救灾，大型交通事故以后的排障，对吧？排除路障。你想，假如我们设想一个场景啊，在高速公路上，由于天气恶劣的原因，下大雪或者下大雨，
1: 嗯，
0: 突然间下大雪，没来得及关闭高速公路，发生了连串的追尾事故和恶性的交通事故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交警和排障抢险的队员要想及时达到事故的中心点其实是蛮难的。
1: 嗯，
0: 因为整个路都被堵死了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能有这种的巨型机甲作为开路的先锋的话，那么它会相对比较轻松的将堵在路上的汽车进行平移，或者是已经损毁的汽车进行排障，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极特殊的场景就是战争场景啊，在现在的战争中，应该说机器人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了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包括咱们国家的大阅兵也展示了很多的加载了人工智能啊辅助功能的这样的新型的战车、坦克或者是其他的军事器材。我想这也是未来的全人类的一个大概的发展方向，因为我们都说现在很多的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对平民的和这个军人本身的杀戮都在给减小啊，到最后很可能就是一支机械军团和另外一支机械军团，两队机器人在打架。那么这时候实际上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命的收割损失都能会降到更低吧，我想。
1: 嗯，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哈，是关于它的售价哈，390万元，
0: 390万人民币。嗯，
1: 对，这个价格应该说并不便宜。您觉得销售前景怎么样？初始用户最多的有可能是各种景区吗？
0: 首先，第一啊，这个产品呢，它目前还是声称是首款可以量产提供市场的机甲。
1: 嗯。
0: 第二呢，390万元人民币并不贵，听上去确实不便宜。但是啊，我们举个例子，像机器人领域的这一波的元老，美国的波士顿动力公司现在已经破产了。为什么破产呢？它动辄一部双足机器人就要卖到上百万美元啊，对吧？你算上汇率的话，这个上百万美元远远超过这个机甲。同时呢，这个还有很多的机器人，国外的机器人产品都是大几十万美元一部啊，最便宜的也要20万美元一部啊。这个特斯拉，这个应该说这个马斯克旗下的擎天柱啊，那么也要几十万美元一部。如果你这么算的话，390万人民币真的不算很贵啊。
1: 嗯，
0: 应该说他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未来量产提供销售之后的成本的摊销，尤其是前期研发成本的摊销。他敢于定这个价，我觉得他心里是有谱的，只要是能够销售上规模，应该成本能够降得下来，所以不算贵。
1: 嗯，
0: 它的具体销售呢，在第一阶段我认为一定是 2B 再 2C。 首先是 2B 端的场景，比如说文旅景区、游乐园区，我购买了这个之后可以出租给进园游玩的游客进行短时的体验，是吧？
1: 对。
0: 那么首先这有几个好处，第一，作为文旅园区和游乐园的话，它还是比个人用户有钱的。再说他花钱购买这个东西不是消费的，他是生产投入啊，对吧？他买了是为了挣更多的钱的，所以说他也有动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这些区域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区域，因此呢不涉及到对交通公共交通领域的安全的威胁和干扰，他可以关起门来自己玩自己的。同时还有在第一批呢，除了这两个景区之外呢，还有物流行业，
1: 嗯，
0: 仓储物流啊，还有港口等等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应该也是它的 重点的这个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应该是抢险，就在军事特种部队啊这些特殊的单位或者特殊的场景应用。这些呢，应该说我们说它对于成本的考量就相对比较低。
1: 嗯，
0: 更多的是我可以多花钱，你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你能不能做到在极限情况极端场景下的稳定的发挥，这个要比成本重要的多。
1: 嗯，
0: 最后能不能这类产品进入到真正的广泛级的民用呢，我认为可能不太现实一点，就是个头还比较大。我期待着随着以后的演，它是零到一的创新，那么一到十、十到一百的演进，会出现总体的体积更小、自重更轻的产品，也能应用于千家万户，应该说是一个可能存在的未来吧。
1: 嗯，
0: 基本是这些看法。嗯，
1: 对，从网友的热评留言中啊，我们也看出了大家对于载人机甲的热情，毕竟可能小的时候心里就有这样一个种子哈。
0: 哎呀，太平洋的那个机甲大战嘛。
1: 对，是各种各样的咱们都见过了哈，当然都是虚拟的，现实当中这是第一回。那大家也是给出了各种希望新增的一些设计啊，比如说这个座舱啊改成翻盖式，合金骨架、钢化玻璃，进舱的方式能不能再体面一点哈？座椅改成不倒翁的模式，怎么变这个人体都稳定？还有加一套备用轮子等等，这些您觉得哪些是能够实现的？哪些还是有点难度的？
0: 我觉得座舱的安全防护是肯定能实现的啊，
1: 嗯，
0: 这个是一定会实现的。因为你想，咱们举一个极端例子，比如说，如果是危险环境下的排障功能、排除障碍的功能，那么实际上如果是无保护的座舱的话，坐在里面的驾驶员也要遭受很大的威胁，对吧？
1: 对。
0: 你比如说如果是在火场之中，现在着着火，温度很高，那么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温度隔离和这个因为着了火之后噼里啪啦的很多的爆燃物的四溅建设，对于爆燃物建设的防御功能的话，那么坐在里面的驾驶员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定会实现的啊。那么总体上来说呢，体积现在是可以变形，只有两个变形维度，一个是直立二足，一个是趴下四足啊。那么还会不会有更多的变形，比如说从足式变形为轮式？
1: 嗯，
0: 因为有的道路实际上为了提高效率，你轮式更方便嘛，对吧？我举个例子，就像咱们现在很多朋友都经历过的，住酒店要一个牙刷，要个剃胡刀，现在都甚至于订个外卖都不需要服务员上来给你送了，一会儿这个机器人就机器人小车就过来了，对吧？
1: 对，
0: 它就是轮式的。它为什么采用轮式的呢？因为酒店里的道路、电梯包括走廊都是平整的，它更适合用轮式，更有效率也更稳定。你这时候非得用双足的，可能第一会送的比较慢，第二呢还会噪音比较大，对吧？
1: 对，
0: 这个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增加更多的变形维度，减小体积，增加防护，做的也更漂亮一些，可能是它真正进入到泛民用化的基础前提吧。嗯
1: 嗯，是从视频的这个尺寸来看哈，这个 GD 零属于是刚刚能够实现载人的大小，载重之后的体重500千克，感觉轻量化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哈。那另外，大家对于它的一个期待，对于载人机甲期待就是大哈，感觉越大越好。那以人类现有的材料，载人机甲最大能够做到多大？像环太平洋那种特别大的机甲，有可能实现吗？
0: 作为一种商业产品来说，我觉得很难。
1: 嗯，
0: 但是关键你看在哪儿用。我们都知道，今年的上半年一个全球科技界的热门的题材就是美国的绕月行动，对吧？
1: 嗯，
0: 美国包括中国也都启动了新一波的绕月和探月的工程。这次的探月可能就是要在月球上建立永久的人类基地，通过月球的北极冰或者南极冰的开发，然后提供氧气，提供水，能够在月球上长期支持可持续生存的月球基地，然后在月球出发，再走向更远的浩瀚的深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月球上的重力和地球上截然不一样了。在地球上可能显得很笨拙的庞然大物，到了月球上可能就是很轻松的就可以进行行动和操作。那么如果真的像环太平洋那样的重型机甲，它有可能不在地球上使用，有可能是在月球上使用啊。就像人类生存的母星地球上最大型的哺乳动物 是鲸鱼，对吧？
1: 嗯，
0: 鲸鱼由于它体型过于庞大，它只能生活在海洋里，因为它们需要用海水的浮力来托起它的躯体。如果它行走在陆地上的时候，它可能自己把自己给压死了嘛，对不对？所以说是一个道理啊，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环太平洋的计价极有可能实现，但不一定应用在地球上。
1: 嗯，对，是。那如果说我们不考虑载人的话，就把人形机器人做得更大一点，您觉得有没有一些使用价值？
0: 有的，
1: 嗯。

0: 际上，这个我觉得在某种方向上来讲，即使是载人的机甲，它的未来也一定像环太平洋一样，当你的机甲的体格幅度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你靠人的碳基大脑，你已经操控不过来了。我们都知道环太平洋里的一个经典场景就是通过脑电波的连接，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通过人工智能芯片的加持赋能来操控整个的机甲，因为那个时候你光靠人的生物电来驱动肉体的碳基的大脑，脑力不足啊，
1: 嗯，对，
0: 那个时候就得需要硅脑来辅助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机器人做得更大的话，可能要比机甲更方便一些，或者说机甲做到终极形态的话，一定也是人类的驾驶员，可能就像今天的人类飞行员一样。人类的飞行员现在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不用开飞机的，
1: 嗯，
0: 他只是在起飞降落和紧急状态的时候切回到手工操作，对吧？平时都是靠电脑，靠人工智能，靠这个算法来驱动，
1: 嗯，
0: 靠机器来驱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机器人和机甲的未来。
1: 对，你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使用挖掘机哈，有小号的、中号的、大号的，它有不同的应用场景。那机器人大中小号的，它也能够发挥不同的作用。大号一点，它可能搬那些东西的时候会更快，救人的时候效率更高，是吧？
0: 是，而且一次性也能救更多的人嘛。
1: 对，
0: 规模越大，它的仓位越多嘛，是吧？
1: 对。那像未来会不会有其他的机器人厂商跟进载人机甲这个领域？这个对于普通的中小型号的机器人的发展会带来一些别样的帮助吗？
0: 首先，您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会跟进，但是还要看整体的销售规模。如果总的销售规模上不去的话呢，恐怕实际跟进的企业不会太多，因为你卖不出去那么多的产品嘛。
1: 嗯。
0: 客观的讲，现在人形机器人的或者智能机器人的销量并不大。2025年，这个全球也就是卖了不到3万台啊。实际出货啊，就是你压到渠道里不算啊，实际出货也就是不到3万台。那么工业机器人可能更多一点，工业机器人可能大概有一个30多万台。但是这两个数据在今年都会呈现井喷式的发展，但即使是井喷，今年最乐观的估计，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也就是8到10万台啊。其实这个数量并不大，我们提到手机，提到汽车，那不动辄都是以千万为基本的起步单位嘛，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关键你说别的厂商会不会跟进，那就看这个市场规模膨胀的够不够大。如果这个市场能膨胀到几十万台了，那没问题，那么就可以进行跟进，它卖得出去就可以啊。然后另外呢，如果说这个规模上不去的话，可能大家就是技术研发和储备为主，而实际的产品跟进呢就可能会落后一步。然后另外就是说我说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未来的整个的这个演进形态，我觉得它一定会超出我们人类目前所有的想象。因为目前来说，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工业制造业，科学的研究，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业流程的优化和生产制造的提速提效，在这几方面综合来看啊，应该说人工智能现在扮演着越来越多的替代人类、辅助人类甚至于替代人类的角色。那么人类目前的设计想象力可能到这个程度，人工智能给出的设计方案说不定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力，对吧？
1: 对，您刚才提到的现在人形机器人这个市场规模哈，还是不太大啊，但是增长潜力还挺大的。我不知道这现在全行业它的这个盈利情况怎么样？它对于卖出一件，然后到底能不能回收这个成本这件事儿很在意吗？
0: 这个事儿其实从宇树科技的这个招股说明书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正在准备 IPO 了，对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发布GD01也是为了他的 IPO 有更好的技术加强、技术赋能，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不简简单单局限于目前的产品，我们在上市之后，融到了更多的钱之后，我们还会开发出更具有想象力、突破你想象的新产品，也就是增加投资者的信心。这个在资本市场也一般叫做柴火项目。你烧火要加柴火啊，这个上市之前已经成型的产品是已经炉子里填的柴，那么还有没有新柴啊？这个GD01就是新柴火的一种，也是一种。 就肌肉的展示吧，应该说，嗯。
1: 嗯，对，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一些人形机器人失误的视频，然后觉得挺好笑的，但好在他们个头都不是很大，即使闯祸呢，基本上也没什么破坏力。那现在如果说更大的载人机甲出现之后，或者说它数量越来越多，我们身边能够看见它之后，怎么提高对他们的安全性的一个保障啊？需要限定使用范围吗？
0: 嗯，我觉得这个不用担心，因为任何创新呢、啊，对它的约束、立法立规的约束和规范，都是有一定滞后性的，您知道吧？您看这个一开始新东西出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管啊，因为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嘛，对吧？但是随着它的不断应用，相关的管理规定就会逐渐的完善并且匹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我们在最近几年看到了很多的新产品也是这样，从互联网开始，一开始互联网也很混沌，对吧？
1: 对，
0: 到底应该怎么管理互联网啊？你又不能一刀切把它给关掉，或者你也不能让它彻底的丧失活性啊，它要有活力。那么另一方面呢，还要营造清朗的互联网空间，清朗的舆情环境。你像咱们国家的网信办也好，工信部也好，各个部委的配合，应该说在这些年里头也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周全了。我想对于机器人和机甲产品来说，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嗯
1: 嗯，是，那么我们也期待哈、啊、这个载人机甲后续的不断的新的成果和产品的出现、嗯、啊，
0: 就是我觉得很幸福啊，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天天能看见新东西啊。
1: 对，是，
0: 从小的时候我们觉得变形金刚也好啊，环太平洋的机甲也好啊，现在都变成现实了，才是、
1: 嗯、
0: 对不对？
1: 未来以来
0: 是未来，真的正在来了，真的是。 嗯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1: 嗯、再见。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每年五月，野生菌开始大量上市，但尝鲜的同时可得留个心，有些看着眼熟的菌子也可能藏着风险。最近云南昆明一家医院收治了两名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两人都出现了面部、双手瘙痒、疼痛、皮肤红肿等症状，被确诊为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 无独有偶，广西贵港一位村民在路边采了野生蘑菇回家做给家人吃，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全家就开始腹痛、腹泻、呕吐，还有人意识模糊被紧急送医。眼下正值食菌季，各地预警接连发布，那么这个季节哪些毒蘑菇最容易和餐桌上的常客搞混呢？网上流传的银针试毒、大蒜变毒、

0: 颜色鲜艳才有毒等等鉴别方法都靠谱吗？用手机 AI 识别蘑菇品种也不行吗？我们一起来听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员李树红的解答。
1: 眼下这个季节呢，正是吃蘑菇的好时候。还有哪些毒蘑菇是比较容易和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混淆的呢？
2: 干干的雨季来临嘛，这一段时间的话，像我们的叶状耳盘菌跟黑木耳，出菇的时间、季节都非常相近，采集的时候的话，就容易混淆起来。那么接下来可能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了，那么我们的火炭菌跟我们的药系者红菇，它生长的环境也很像，宏观形态也很像。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就是说是药系者红菇跟火炭菌，下面就是蜜者红菇还有西者红菇，它这三个种非常相像。那么最主要是它在背后茎盖的背后像梳子一样的，我们称它为茎者。那么蜜者红菇它的茎者更密一些，西者红菇它更稀，那么药系者红菇它介于中间。它整体来说的话，背后的茎者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它先变成了红色，它可食用的蜜者红菇跟西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会再变成黑色，药系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消费者只是从它的宏观形态上很难区分开，所以的话它经常就是容易混淆在这个火炭菌里面，经常引起中毒。还有一类就是市场上常见的我们的人工菌，我们叫野生平菇，那么它有一种菌我们叫毒钩散，它也是跟野生平菇在形态上也是非常相近的，它也是中毒的，致死率非常高的。那么可能还有我们一些牛肝菌啊，因为它受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的话，它宏观形态上会比较相近的一些种类，那么跟一些可食的种类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1: 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就比如说大蒜变毒，就是说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这个蘑菇是有毒的，要是没变色就是无毒可食用的。那这种方法是靠谱的吗？另外还有什么银针试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行吗？
2: 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等等，这些应该说都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打比说颜色鲜艳的蘑菇，就像我们云南也有大红菌啊，包括我们福建一带也有大红菌，它的颜色就非常鲜艳也非常漂亮，但是它也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珍贵的野生食用菌。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鹅膏类的一些，它颜色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但是它也是容易引起我们肝损伤的。
1: 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是不是也不靠谱？
2: 因为蘑菇其实在生长在了野外的环境里面，那么蘑菇的颜色甚至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形状，它都会受到自然生长环境的影响，包括它成熟度，所以的话它需要更多的基础的材料构建更大的数据库，那么可能我们的 AI 在我们的蘑菇识别上，我想的话才会有更多的用途和用处。目前来说的话，想通过 AI 来快速准确的可能在一些常见的种类上，或者它一些宏观形态上这是变化比较小的，那么可能有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对大多数蘑菇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0: 万一我们在吃菌子的时候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如果身边有人菌类中毒，我们第一时间该做什么呢？来听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的解答。
1: 如果我们吃了野生菌之后感到身体不舒服，那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
3: 预警的信号最多的呢就表现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其次比如说南蘑牛肝菌，它学名呢又称为见手青，像这样的一个见手青呢，它出现胃肠反应的几率呢是非常的小，它首发的呢通常呢就是一个头昏乏力，或者是紧接着呢就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幻觉、办事，或者是身体呢出现的各种不同感觉。那么像这一类的野生菌呢，通常呢它发病就会非常的晚。那么像我们科做的一个大样本的600多例的这样的数据呢，就发现基本上呢吃了见手青之后都在10多个小时甚至是24小时呢它才会出现头昏啊、幻觉呀、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一旦发现的胃肠道的或者是头昏乏力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信号呢一定要高度的怀疑这样的一个中毒的信号。那当然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胃肠反应，那不是所有的有毒野生菌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比如说黄盖鹅膏，比如说灰花鹅膏，像这样的一类攻击肝

0: 脏的这样的一类野生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出现胃肠反应的时间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野生菌6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意境，就说你吃完高度警惕的有毒的野生菌之后呢，一旦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发现才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不能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一定要到正规的有着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
1: 有说法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还要小心一个假预期，那假预期又是什么呢？
0: 比如说致敏鹅膏、葵花鹅膏、黄盖鹅膏等等，像这一类的菌子呢，比如说6小时、8小时、12小时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胃肠反应呢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1天甚至2天，一天之后病人的这样的一个胃肠反应经过救治他就明显的得到了好转，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呢就是病人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看上去在表面上呢他是得到了缓解，那实际上呢更危险就是紧接着病人出现的肝脏损害，通常来说是在吃完之后的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肝脏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进入了这个假预期，就是说胃肠反应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假预期是特别的容易被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1: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0: 如果是在5月份到9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那么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比如说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那么一旦高度警惕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要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让所吃进去的可能会致毒的野生菌呢，让它快速的通过一个催吐毒盐呢把它切断，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毒素的吸收，那么这个呢我想是第一步。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近日，山东一女子因长期用小拇指垫在手机底部当支架，患上了小拇指腱鞘炎，导致手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话题“别再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了”也登上热搜。小拇指为什么如此脆弱？长时间同一个姿势玩手机，还可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健康问题呢？用手机支架就能够缓解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1: 小拇指腱鞘炎是一种什么病呢？
4: 它就是这个肌腱的劳损导致的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它的症状就疼痛，然后有些时候是活动受限，伸不直，有些时候可能是出现一个手指头的一些弹响。小拇指本身呢，它这个骨头就比较细，另外呢，它周围的这个肌肉啊、韧带啊，就不像别的手指头那么强壮，所以如果长期的用这个小手指的话，它是容易发生这种腱鞘炎、肌腱炎的。
1: 长时间同一个姿势玩手机，还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问题呢？
4: 用手机的姿势如果不好的话，腱鞘炎、肌腱炎是最多见的。当然，有些人还可能出现一些腱鞘囊肿啊，有些人呢还会出现一个网球肘，我们也叫肱骨外伤科炎，拿着手机会累到肘关节的这个前臂的肌肉，前臂的肌肉过度的使用也会出现一个前臂的这么一个肌腱炎。再一个呢，有时候这个肩膀啊持续的保持一个姿势，它也会出现一个肩关节周围肌肉的一个酸痛，出现这个软组织的炎症。
1: 刚才您提到的这些病症都是可逆的吗？
4: 都是可逆的，它都是一个过度使用、过度劳损导致的一种无菌性的炎症。这种炎症呢，经过你的调理、休息、理疗，等这个炎症慢慢消退了以后，它的症状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1: 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比如说像手指疼痛、发炎等等，那怎么样能够缓解一下呢？
4: 最根本的就是要休养，已经发生炎症的这个肌腱呢，不要再继续受力，让它这个发生炎症的这个部分呢，自我去

0: 修复。人体这个肌腱呢、组织啊，都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除了这个休养之外，主要就是一个外用这个消炎止疼的药膏啊，口服一些消炎止疼的药啊，一般的都没问题，都能够慢慢的缓解。
1: 现在其实我们玩手机的时间还都挺长的，那在玩手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抓握姿势是对手或者是手指关节比较有益的呢？
0: 最好的办法就是那个手机支架少用手，别那么持续的握持着手机，它得到休息就不会那么容易出现这种腱鞘炎。
2: 近日，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有网友称自己因经常使用耳机，并且在地铁里开启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受损。那也有网友表示，听力下降啊，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和使用时长、耳机音量有关。对此，专家表示，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抵消噪音。佩戴降噪耳机无需刻意调大音量掩盖杂音，理论上合理使用时反而比普通耳机更护耳。真正伤耳的是佩戴过久、音量过大。无论入耳式蓝牙耳机还是骨传导，损伤本质并无区别。那么如何使用耳机才能保护好听力呢？首先，单次使用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其次，还要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防止细菌滋生。另外，避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睡觉时不要佩戴耳机。最后，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或者是头晕等症状，千万别拖延，尽快到正规医院耳鼻喉科就诊，早发现早治疗。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155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

0: 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2: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3: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4: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5: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5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7: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6: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15/5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

0: 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5: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两条连是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市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4: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6: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7: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6: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8: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 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 30.4%， 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

0: 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及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5: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6: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5: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 47.5% 提升到 92.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7: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5: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8: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9: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8: 对，
5: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0: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2: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0: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4: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6: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8: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6: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9: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6: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10: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6: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

0: 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0: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0: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什·皮耶霍钦斯基，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4: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5: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5: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习近平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美国总统举行会晤，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
1: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启动，如何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规范公平竞争？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AI 扶诊下基层，如何助力临床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1: 推窗见绿，转角育花，城市绿化景观纷纷火爆出圈，带来哪些美丽邂逅新体验？
0: 我国再增战略性矿产铬铁矿73.83万吨，如何进一步筑牢航发与航母的防锈铠甲？
1: 外交部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努力提供舞台。国台办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
0: 国际新闻眼，日本自民党展示安保相关文件修订方案，修改安保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种种行为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晚发表声明称，在咆哮的狮子军事行动期间，以总理秘密访问了阿联酋，并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称，以色列军队当天早些时候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已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他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

斯塔莫的潜在竞争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117万桶，此前预期为每天138万桶。欧盟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13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在汉坦病毒疫情背景下加强跨境公共卫生协调机制，以统一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流程。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 12.5 万个就业岗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晚2026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轮一场较量在呼和浩特结束争夺，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 U16 男足国家队。今天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今天到明天将进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锦标赛在保留年度常规竞赛项目的基础上，首次新增男子全能团体、女子全能团体、男女混合团体三个竞赛组别，其中男女混合团体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正式竞赛项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再次会晤举世瞩目。今明两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如何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李静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继去年十月韩国釜山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在中美关系史上的又一重要时刻，全球目光聚焦北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美携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认为，
3: 去年10月30号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后，中美关系呢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当然呢，这个阶段呢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麻烦，但是总体上呢，这个关系是稳定的。从中国的形势来看，现在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都是比较有利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势头不错，又是十五五开局。今年以来，我们的外交呢也很热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都有明显的提升。
2: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两国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不仅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在吴新博看来，经贸等问题将是双方的主要议题。
3: 从双边关系来看呢，会谈到经贸问题、台湾问题、中美在一些领域的合作，比如说执法合作啊、人文交流啊、两军关系啊等等。从多边来看呢，就是国际和地区问题，特别是中东的形势，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美伊谈判的问题，这是一些主要的议题。
2: 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

0: 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这次与特朗普总统一道访华的有十多位美国商界代表，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经贸合作能够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给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五次通电话，多次互致信函，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围绕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展开战略沟通。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坚持从自身与世界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对美关系，这符合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吴新博表示，
1: 双方都为这次会晤做了精心的准备，所以我相信呢，这次会晤会取得一些重要的成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会达成共识，这个呢就有助于继续稳定中美关系，同时呢也是继续推动中美关系中的合作面，扩大合作面，让中美关系呢稳中有进。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我想对整个世界都是好消息。
0: 中美元首会晤在即，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能够维护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宣布从今年5月到12月，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
7: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6: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加注重，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

0: 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1: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2: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现

0: 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如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
6: 然而 AI 算法存在误差与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该如何规避误诊误导风险？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如何让 AI 真正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7: 今天肚子特不舒服，
8: 麻酸吧，
7: 玻尿酸，
8: 玻尿酸哈。
9: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8: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9: 近两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8: 你看，这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神经病，我是给你一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9: 这2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10: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8: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10: 绝对要采纳。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8: 像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上高的频次。
9: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3种口服药和1种滴鼻液。
8: 我会开一个滴鼻子的，
9: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10: 他这个什么意思呢？
8: 啊，滴鼻，用法错了。
10: 用法啊、点成了口服。
9: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8: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的规范性。我的病理书写，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避免犯点错误。
9: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11: 就说演示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用美乐西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醒。他这边就会告诉我们重复用药，因为两个药不能同时用。
9: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修正诊断8000多次，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2: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 他可能觉得哎。

0: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1: 工程师朱宏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他也见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熟悉和适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过程。
2: AI 诊断提醒有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不适应，就大部分医生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流程上比较繁琐，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1: 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2: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主要用那个审方的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 AI， 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3: 帮助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再开个接口，
2: 对，
3: 是吗？
2: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历。
1: 朱宏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智医助理已经迭代到 5.0 版，而西充县的智医助理版本还是 3.0。 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0: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准备在我们这个智慧健康共同体方面再投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我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 3.0 升级到 5.0， 能够更适配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五月以来，城市绿化景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的焕新带来了哪些生活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张伟泽、杨子硕的报道。
6: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7: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8: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呢。
7: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6: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7: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开展2026年5·12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靖远县东关小学开展5·12地震应急疏散演练；红领巾传古韵，24送节气；靖远县乌兰小学开展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切实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普及推广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5月12号，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县应急管理局等多部门，在钟鼓楼前开展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摆放防灾减灾知识展板，悬挂主题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互动讲解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地震、洪水、滑坡、泥石流、火灾、气象灾害等常见灾害的防范要点、预警识别、应急避险及自救互救知识，同时耐心解答群众关于家庭隐患排查、应急物资储备、逃生路线规划等方面的咨询，让群众直观掌握实用应急本领。此次宣传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强化了群众对防灾减灾科普知识的了解，有效提升了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自救互救能力，营造了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下一步，靖远县将以此次防灾减灾日宣传为契机，持续压实防灾减灾责任，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宣传教育培训，不断提升全县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为切实加强校园安全教育，提升全体师生地震应急避险、自救互救及快速疏散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5月12号，靖远县东关小学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全校师生全员参与，扎实上好校园安全实战课。随着急促的地震避险警报声响起，教室内学生迅速反应，立刻双手抱头躲到课桌下方，紧接着疏散警报声响起，各班教师立即组织学生有序撤离，学生们双手护头，弯腰低声，沿着学校预设的安全疏散路线，快速有序、不推挤、不喧哗地撤离教学楼，前往操场空旷的安全集合区域，各楼层拐角值守教师全程引导，及时提醒学生注意安全，避免踩踏、摔倒等意外发生。集合完毕后，各班级迅速清点人数，向现场指挥老师汇报，确认全体师生无一遗漏。此次5·12地震防灾演练，让抽象的安全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实战经验，有效提升了师生地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了校园安全应急保障体系。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少先队员文化自信，让24节气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浸润校园童心，5月9号，靖远县乌兰小学举办红领巾传古韵、24送节气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本次大赛特别邀请县博物馆工作人员担任评委，以专业视角助力少年儿童感悟传统文化魅力，搭建校园文化与文博教育融合的实践平台。作为靖远园社教品牌管校合作的重要内容，本次比赛是乐知少年蒋黄河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的一次阶段性成果检验。比赛现场，小讲解员们紧扣24节气主题，以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依次讲解立春、清明、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的由来典故、民俗风情、物候特点与诗词文化。讲解过程中，小选手们仪态大方，表达流畅，让现场氛围热烈又充满文化气息，赢得了台下师生的阵阵掌声。此次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不仅为乌兰小学的学生们提供了展示自我、锻炼口才。

0: 来的舞台，更让孩子们在讲解与聆听中近距离感受24节气的文化魅力，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同时推动了校园文化教育与文博资源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了博物馆第二课堂的育人功能，让传统文化扎根校园，浸润童心，传承中华文脉，争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守护者。为传承孝亲敬老中华美德，增进亲子情感连结，5月10号，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举办妈妈今天我来保护你母亲节亲子主题活动，30组家庭欢聚一堂，在欢乐互动中致敬母爱，传递温情。本次活动聚焦亲子陪伴感恩成长核心，设置四大温情闯关环节，为妈妈们送上一份专属节日惊喜。活动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体智能障碍冲刺中，孩子们翻越软垫绕杆奔跑，用活力满满致敬母亲。爱的躲避跑环节，亲子默契配合，躲避软球默契十足，爱意浓浓。妈妈保卫战里，孩子们化身小小英雄，穿越封锁线守护妈妈。最令人动容的当属蒙眼认妈妈，孩子们仅凭触感辨识妈妈的手，用纯真行动诉说爱不用眼睛看的深情。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妈妈们可体验成人搏击课程，解锁亲子共同成长的美好时光。此次活动的圆满举办，不仅为亲子搭建了情感交流的温馨平台，更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感恩的种子，进一步弘扬了孝亲敬长的传统美德。未来，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将继续深耕艺术教育，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以更优质的教育服务，更多元的实践活动，陪伴全县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传递温暖与正能量。为深入推进体教融合，丰富少儿体育文化生活，锤炼团队协作精神与坚韧意志品质，5月10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靖远县少儿篮球团体操比赛在县体育馆举行。本次比赛由县教育局、县文旅局联合主办，分小学组与幼儿园组两大组别，来自全县各小学、幼儿园的25支代表队、800余名小运动员同台竞技，以球为媒，以操展姿，奏响童年活力乐章。赛场上，来自不同代表队的健儿们精神抖擞，整装登场，身着整齐统一的服装，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喊着嘹亮奋进的口号，尽显新时代少年的蓬勃朝气与昂扬锐气。比赛中，小运动员们动作标准规范，节奏明快有力，将行进间运球、高低拍球、抛接球、传接球等篮球技能与体操舞蹈动作巧妙融合，精湛的技能、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与阵阵欢呼，充分展现了靖远县少年儿童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此次少儿篮球团体操比赛，既是靖远县推动阳光体育运动、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实践，也是对全县中小学、幼儿园体育教学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比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少儿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更激发了孩子们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增强了团队协作意识与集体荣誉感，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收获快乐，为靖远县青少年健康成长赋能助力，推动全县学校体育工作再上新台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上文书说到了楚继仓发放胡椒苏木，出了很多的麻烦，还死了一条人命。王国广王大人也被这些兵痞好一顿围攻，还得回王传带着人马抢救的及时，把这楚继仓暂时给封起来了。那么既然出这么大的事儿，首府就直接过问了一番。这王传王大人回答问题有的时候吞吞吐吐，首府就生气了，你这位武成丁马司的掌座的怎么回答问题吞吞吐吐啊。王传就把事情说出来了。
7: 首府，这个张大郎他有个舅舅，就是乾清宫的太监总管邱德用。
8: 哦，
7: 要说官场上的事儿就这么难办，一提邱德用，张居正也难了。这个邱德用他太了解了，这个人平时不多说话，但是做事很有分寸，因此很得李贵妃的赏识。另外张居正没想到这个张大郎就是他的外甥。
6: 首辅张居正马上意识到这件事很麻烦。张居正在那琢磨了好半天，他没吭声。王传这个机灵鬼，他已经看明白了，首辅张居正现在也是进退两难。这功夫王传凑过来了，首辅，卑职有个主意，你讲讲。干脆放张大郎一马，给邱德用一个人情。
7: 混账，
6: 这话是你说的吗？
7: 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怎么能拿他做交易？
6: 王传本来是为了讨好张居正，没想到挠痒痒挠错了位置，招来张居正一顿责骂，这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他可知道这位首辅轻而易举不发火，一发火一半会儿转不过来弯。
7: 王传呐，张大郎现在在什么地方？
6: 王传这回回答问题得加点小心。回首辅大人，这个张大郎据我手下的人探听的情况是，他回到北镇府司，一头钻进他的衙门，再也没敢出来。
7: 王传，你想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是退了一步，胡椒苏木发放的事就要夭折，我这首府的威信在朝中就没了。我知道这个钉子很硬，不管这个钉子有多硬，必须把它拔掉。你现在就去把这件事一定办好，必须想办法把张大郎给我抓起来。
8: 是，卑职遵命。
7: 王传领了命，可是不动身子。
8: 王传，你还有事吗？
7: 首辅啊，有个事儿您是不是忘了？
8: 什么事？
7: 你想没想到，北镇府司是锦衣卫衙门，那可是直接归皇上管，
8: 没有请到圣旨，卑职根本没有资格进去抓人呢。张居正一听，对呀，那不归咱们管，那是皇上管的地方。王传他没有权，就是我这个首辅张居正进去也没有权利啊。张居正伸手挠了挠头，他想了一会儿，王传呐，你想没想到，到皇上那儿请旨，少说也得半天的时间。再者说，刚才你讲了，这中间还有一个邱公公，这个圣旨能不能请得到还是个问题。
7: 王传，这回就得看你的了，想一个什么办法把这个张大郎调出北镇抚司，在外边把他抓住，那就是咱们的权利，因为他犯的案子是刑事案件，归咱们政府管。你好好动动脑筋，王传那鬼点子有的是。他想来想去，让张大郎从里边出来，唯有一个人可以把他叫出来，这个人就是邱德庸。他的舅舅一来，让他上哪儿去他上哪儿去，可是怎么能让邱德庸把他的外甥调出来呢？哎，他想起了宫内他有个朋友叫吴和，吴和是冯宝的死党，这个人在大内有几分分量，现在是内官监的掌印。内官监相当于朝廷这边的吏部，权力很大，内宫那些太监头子都得看他的眼色。再说吴和原来可不是内官监掌印，原来冯宝没坐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前，他管金工局、金贸局，还分管着江南制造局，内宫设在外边的一些买卖作坊归他分管。在北京就有几个地方，有几个大炭厂，还有窑瓦厂，都是吴和管辖。吴和在管这些地方的时候，跟王传有点交情。打个比方说，他分管那些炭厂，就是烧炭的，这些炭每年烧好之后运到宫里边，在宫里边生火取暖用。这几家炭厂其中有一家最大的炭厂，就是红罗炭厂。怎么叫红罗炭厂呢？红罗炭厂是专门用红木烧制木炭，再用红色的绫罗绸缎把这炭包好当贡品送到内宫。这种木炭是专门供应给皇上用的，内宫其他的人根本捞不着用。这种炭烧好了之后，一点污染都没有，屋子里还特别暖和，所以这种炭非常贵重，在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这个红罗炭厂占地面积很大，那就涉及到当地的治安保卫问题。炭厂的治安虽然归内宫管理，但是治安这块必须得到巡城御史的配合。这巡城御史跟吴和就建立了交情和感情，一来二去两个人熟了，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有的时候这个吴和要是耍个小聪明，在里边偷偷的弄出点红炭来，通过王传再给他转手卖出去，那可值钱了，这是皇上的专用品，在民间根本见不到，这价钱一下子就可以比普通的炭高出几十倍。王传把这些东西变成现银再返给吴和，这人和人的关系一旦在钱上有了联系，可以说感情就近了。这吴和
8: 他在心里边总觉得欠王传点人情。这一天他捞到好处了，王传把他那些东西也卖了，他就想答谢答谢王传。

0: 呀，王大人呐、啊，咱们哥俩处了这么长时间，我经常麻烦你。我今天呐，请你喝两盅。其实王传也想跟他套套近乎。王传已经知道吴和这个人在宫里边有一个靠山，那就是冯宝。冯宝虽说不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冯宝掌管着东厂。武成兵马司和东厂之间必须要有一些业务往来，所以呢，这王传就想通过吴和跟冯宝贴上点线儿。那么今天吴和要请他吃饭，他就毫无犹豫地答应了。行，吴公公，既然你请我，那我就陪陪你。好，痛快，走，咱们哥俩呀、啊，今儿个上独一处，就是那熏风阁，那是北京有名的饭馆子。行，这王传就答应了。两个人坐着便轿来到了这熏风阁。到了熏风阁，要了俩间，点好了菜，功夫不大，跑堂的把这些熏猪头肉还有他们店里那些拿手的小菜端上了好几盘，弄得小银壶烫好了酒，两个人倒上了酒，你一杯我一杯，是推杯换盏，呵，小酒就喝起来了。喝了几杯酒之后，他对王传就夸下海口了。王大人，这京城地面的事儿我没少麻烦你，这么说吧，今后有用得着老弟的，您就尽管吱声。在大内我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姓邱，叫邱德用，就是邱公公。邱公公，你知道他有来头吧？王传微微点了一下头，我听说过，他是专门伺候李贵妃的。对，一旦有机会需要李贵妃点头的事儿，我给您在邱公公面前沟通沟通，保准好使。这个事儿当时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传就把这件事儿记在心里了。他就知道邱德用和吴和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就这么着，今天他猛然之间就想起来了，我何不想办法把吴和请出来，我给吴和摆上一条路子，我让吴和把这套打开，让邱德用钻进这个套。他想好这个主意，他就托人给吴和捎了个信儿，说是有要事求见。王传从来不求吴和，这吴和在内宫里边听说王传捎信让他出去，他知道肯定有大事儿，急急忙忙坐着轿从内宫里边出来了。见到了王传之后，王大人，您有什么事找我呀？这么急？吴公公，这件事是个大事啊，还必须得你出面呢，是吧？那你就说吧。吴公公，这儿啊不是说话的地方。王传说完了，四外看了看，觉得自己这个衙门跟别的衙门不一样，因为这武成兵马司跟京城所有的衙门都有联系，就像底下还有好几十个巡警铺，这巡警铺也经常要到这儿汇报工作，这人来人往，特别的杂乱。那么王传就很怕走了风声。我说吴公公啊，今儿个我请你喝两盅，咱俩找个酒馆，到那儿我再跟您说这些情况。
1: 好吧。
0: 这吴和跟着王传就来到了一个酒馆，一看这酒馆挺静，两人找了个雅间，然后王传就吩咐跑堂的上了几道好菜。要说那年头所说的好

0: 可不一定都是海鲜，也没有鲍鱼，也没有龙虾。那种好菜呀、就是什么山珍野味，或者是炖点河鱼什么的。不大功夫啊，这几道菜就摆上来了。呵，做的味道是蛮香啊。这吴和在宫里边吃的那些东西，虽然品种挺全，但是不一定好吃。
1: 哎呦，
0: 我说王大人，您这几道菜点的好啊，来，咱俩喝两盅。两个人把酒就倒上了，是一饮而尽。紧接着你劝我一杯，我劝你一杯。我说王大人呐、别总喝酒啊，有事你快说话呀，别着急。说是别着急呀、他是越说不着急，吴和越着急。这时候王转一看到火候了，该把实情讲出来了。吴公公，真有事儿，但是可不是我求你，是我帮你。你看看王传先下个位子。什么？帮我？是啊。吴公公，上次喝酒的时候您提到您有个好朋友叫邱德用，邱公公。是啊，在内宫我们两个是最要好的朋友。他出事了。
1: 邱公公出事了？我怎么没听说？
0: 不是邱公公本人出事，是邱公公有个外甥叫张大郎出事了。紧接着王传就把邱德用的外甥张大郎在储记仓做的这些事儿一五一十的跟吴和讲了一遍。吴和听完了，哎呀，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这算个什么事儿啊，不就死个人吗，一个小九品官员，死个十个八个的都没问题。京城里的九品官员多得像蚂蚁似的。
1: 哎，吴公公，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0: 您可知道，这个九品官员用胡椒、苏木、折凤，是执行谁的旨意？
1: 谁的旨意？哪个的旨意？
0: 没有钱，官员得不到现银。不对。这个旨意是皇上的旨意，皇上听谁的？皇上听他妈的。他妈是谁？他妈是李贵妃。明理是皇上的圣旨，其实内阁在执行贵妃娘娘的旨意。反对胡椒、苏木、折凤，在表面上看是反对内阁，实际是反对皇上。再说深了，是反对李贵妃，对贵妃娘娘不满，这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他亲舅舅现在伺候李贵妃，如果李贵妃一旦知道这个事儿，李贵妃就得认为邱德用指使他外甥张大郎故意闹事致死人命。吴公公，您想想，这件事一旦贵妃娘娘知道了，朝廷有个九品官员为了执行他的旨意，被他身边太监的亲外甥给打死了，贵妃娘娘会怎么想？他身边这个太监的外甥打的可不是一个九品官员，那可是跟贵妃娘娘公开作对呀。要说王传确实厉害，就这么一通上纲上线的评论，把吴和可吓坏喽。王大人，有这么严重吗？您自己想一想，前一段时间我知道您吴公公和邱公公是要好的朋友，一旦邱公公受到牵连，你能脱得了干系吗？你们俩是好朋友啊，我替您着急，我就把您请出来，咱们俩得想个办法帮邱公公摆平这个事儿啊。王传把这番话说完了，吴和感到事情严重了，弄不好邱公公就得摊事儿。哎呀，王大人，这可